0: 领券的消费者可以打开抖音、美团，搜索彩云美食消费券关键词，就可以领取领券了啊。那美食美物消费券从领取之日起4天内有效，最晚核销时间不超过9月13号的23点，过期作废，不予补发。今天的中午12点到13号的23点59分59秒，在小红书、拼多多平台发放彩云电商消费券，组织超过200家优质云品商家参与活动，活动设置满300减50、满200减30、满100减15和满50减5元啊，这4个优惠的档次。消费者登录小红书、拼多多手机客户端，搜索彩云电商消费券就可以领取。活动期间，每人每档次的消费券限领3张，当日有效。以上的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呢，都是领券的时候手机 GPS 定位在云南省内的个人消费者。今天全国教师持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及身份证就可以免门票游览云南民族村了，免票的政策只限教师节当天，景区内其他的2次消费项目不在这一次免费范围内。云南民族村的成人常规票价是每人90元，另外9月5号开始到20号期间，这个景区面向身份证5301开头或者是户籍在昆明的本地市民推出36.5元的金秋超特惠年卡活动。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省内其他资讯。9月8号，全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滇中引水工程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一级高风险重点隧道海东隧道实现了全隧的贯通，成功打通了滇中引水工程大里段核心输水通道。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标志性工程，是全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输水总干渠全长664公里。工程建成之后呢，将汇集6个州市、34个受水片区，造福1500万的群众。另外提醒各位燃油车驾驶人注意，9月11号24点，也就是本周五，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一个调整。截止到9月9号，距离2026年第18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还剩下2天时间。那9月8号的测算，汽柴油预计会上调每吨160元和每吨155元，折算到终端加油站，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0.13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约0.13元。那么按照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的话，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可能要多花6.5到7元。当然，以上的预测信息仅供参考，最终的实际油价变动情况以官方公布为准。最近云南旅行社协会发布了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公布了最新的团队游产品参考成本，包含了住宿费、餐费、大巴车费、服务费、主流旅游产品等内容。那这次发布的内容呢，主要面向来自云南参加旅游团队的游客。参考成本是指团队游产品销售价格的最低界限。那具体来说，在25人以上旅游团队中，3星级标准的团队住宿房费参考成本为每人每晚60元，团队用餐餐费为每人每餐30元，旅游大巴车费为每人每天50元，综合服务费为每人30元，并参考操作团队产生的其他必要费用。景区门票价格以景区公示价格为准。省外往返大交通方面，结合淡季常规时段行情，800公里以内往返团队机票每人350元起，800公里以上往返团队机票每人650元起。这些参考价格相比今年初发布的版本呢，普遍有所下降。部分主流旅游产品也有新的参考成本，比如说昆明至大理至丽江、昆大丽的这条线5晚6日游，单气单动每人1600元起的参考成本。那这个费用包含了石林景区、洱海游船、玉龙雪山、云山坪索道等景区或项目的门票，以及6天车费、12餐餐费、5晚住宿、综合服务费、导游服务费和保险费。另外，昆明至普洱至版纳这条线路5晚6日游，每人1800元起的参考成本。昆明至大理至丽江至版纳7晚8日游，每人2000元起。昆明至大

大理至腾冲五晚六日游每人1500元起，大理至丽江至香格里拉五晚六天游每人1500元起。这次旅游消费提示呢，也旨在引导来滇游客正确选择产品，减少因为参加不合理低价游造成的纠纷，同时引导旅行社参照参考成本宣传，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那么，相关的协会负责人表示，未来云南旅行社协会也将加快更新频率，缩短发布周期，争取每半年或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季度出成本提示。

0: 好，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被学校派去云南嘉华制作鲜花饼，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仅50块钱工资，并称，这个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相关的截图传开之后，引发了舆论关注。那记者注意到，目前原帖已经删除。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回应说，已经关注到该事件，正在处理。目前属地的市监以及人社部门都快速的介入到调查当中。那事件发生之后，有云南嘉华食品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表示，网传信息不属实，该公司对食品安全管控和员工权益有对应的保障。对于是否已报警等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有对应的部门去跟进，对不实信息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多家招聘平台的信息显示，最近嘉华食品招聘中秋临时工，包括门店临时工、兼职主播和生产线工人。生产线工人月休3至4天，每月3500元至4500元，门店临时工每小时13元到15元。那记者就该招聘信息向嘉华食品人力资源部门核实，工作人员核实该证实了该信息是公司授权发布。其表示，门店临时工每天工作8至9小时，月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8月8号，总部呢是位于云南昆明，是云南本土大型烘焙企业，旗下拥有知名伴手礼品牌嘉华鲜花饼等。那相关的信息、相关的事件进展，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8号，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了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名单。这次获评的10名教师覆盖高校、中学、小学、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不同教育领域。10名最美教师分别是昆明冶金职业大学的万宝峰老师，昆明市官渡区培智学校的朱丽老师，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9年一贯制学校的杨周凡老师，迪庆州藏文中学的肖罗成老师，昆明医科大学的肖媛媛老师，丽江市幼儿园和乐分园的何颖老师，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张小星老师，玉溪第八中学的陈红艳老师，大理州祥云县云南义镇前所小学的环正义老师，曲靖师范学院的韩丽红老师。这些优秀教师扎根云南教育一线，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是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榜样。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一般来说呢，就是你记得那个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边啊，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特别牛的同学。你比如说当年我们那个专业啊，我们大学那个专业特别牛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班长，他上课呢就一般是闭目养神的状态。哎，就是但是他当睁开眼睛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自己讲的有可能有问题啊。另一个牛人呢就是我上课一般也是闭目养神，每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老师就知道哦，该下课了。今天是教师节，向各位老师道一声节日快乐啊！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人的血统里都跟有老师的基因啊，干点什么都能跟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开篇语一般都是这个，我跟你讲啊，哎呀，你听我说啊，哎呀，你可问对人了，哎，这里边它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很多人那个好为人师嘛，是吧？当然了，也不是坏事啊，知识需要传播。哎，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还问我们有没有长大想当老师的呀，我们班全都举手了，只有我没反应。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不想当老师，那你想当什么呀？我说，老师，我想当校长。然后老师就让我出去反省一下啊。

0: 我多么想说，那帮同学我太了解了，他们想当老师难道真的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吗？根本可能就不是，他们根本就是为了省钱啊，想要什么东西没收学生的就可以了，是吧？教师节设立到现在啊，社会应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师范院校成了热门高校，教师呢也成了不少高素质青年的就业首选。在社会各界的大力的推动下呢，教师这个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了。但是呢，教师节，我想不应该是只过在9月10号这一天，而是应该过在每一天，不一定非要在这一天举办这这那那的活动啊。教师呢，需要的是一个要有一个让教师沉下心去的教书育人的环境，而不是让教师承担过多的非教学任务的安排。比如说今天过节，如果正常教一天课之外，还得提前十几天准备今天需要表演的节目什么的。过教师节不额外发钱不说，感觉比不过还更累啊。那实际上呢，我有一位老师朋友跟我说过啊，说过一个清静、干净、安静的教师节，特别的好。如果要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呢，其实有一句暖人心房的话就足够了，那就是发自内心的“老师好”。孩子们一句祝老师节日快乐已经是足够了，心意老师肯定都收到了。现在各种节庆假日的人际往来啊，越来越风清气正啊，文明过节呢也是深入人心。但是从我的这个生活经验观察来看啊，仍然会有个别家长或朋友啊，怂恿自己家的孩子啊，或者是自己亲自上阵，想在这种节假日呢，给老师就表示表示啊。说实在的啊，您要是真要表示，你有本事，你把老师家房贷车贷尾款给结了，对吧？开玩笑啊，先把自己家尾款结清了再说。所以说呢，人家有个孩子说的特别的好，说给老师的礼物，就是好的成长、好的成绩、好的分数。这个礼物啊，真是送进老师心坎里去了。期末的时候，把成绩、礼物按当初承诺的结算一下，家长也监督着点，千万别给老师放空头支票啊。
1: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直播，稍后的时间进入到广告和整点报时，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北京时间9: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方面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号正式投用。9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始发。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

0: 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湖南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已查封一非法代孕场所，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体育方面，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于美网8强。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3方谈判。日本爱知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瑞士方面9号消息，瑞士一座水电站发生爆炸，多人受伤。据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际厅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 四零。

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以及上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两个时段，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那这一节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则节目预告。今天的中午十二点，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届时登录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热线0871961000来就您关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视网 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互动。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是您正在收听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

最近有一名深圳的网友发帖说，他所在的公司通知中秋国庆假期连休13天，通知显示放假的时间呢是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其中9月28号到30号呢由公司额外安排为3天的全员带薪休假日。放假通知的末尾还说，节后满血回归，我们高处见。帖子发布之后啊，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呢纷纷是留言表达了羡慕啊，还有网友说这是神仙公司啊，询问公司是不是还招人。记者注意到，发布这个放假通知的是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面向的是集团以及深圳、北京、香港子公司的全体员工，另外安排了9月20号和10月10号为调休上班日。那根据记者的核实呢，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放假通知是真的，他同时确认额外增加的3天假期是带薪的假期。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成立在2016年，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曾经在2017年完成了 A 轮融资。2025年的2月，该公司也曾经发布招聘公告，以

0: 百万年薪招聘首席投资顾问和首席行业研究员。招聘公告当中还写道，我们不跟你谈理想，知道你的理想是不上班。哎，上班就是为了不上班，赚钱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躺着。老板敢把这个话印在招聘启事上，说明啊，比谁都明白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吃画饼那一套了。哎，这放假呀放的是挺聪明啊，中秋加上国庆，本来法定加调休就能凑出一个不短的时间，哎，再额外塞三天的这个带薪假，直接凑成13天，成本高吗？其实对于一家软件公司来说呀，放几天假当然不会天塌啊，但是这一波热搜带来的招聘流量、品牌的曝光，哎，够人家省下几百万广告费。更何况呢，人家去年就喊出百万年薪招人，说明啥呀？说明这个行业啊也是很缺人才啊，用假期当筹码，精算过的买卖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神仙公司能上新闻甚至热搜，恰恰说明啊，这样的情况是挺稀缺的。啊，带薪假不调休不画饼，这本来应该是底线的东西，如今成了需要围观的事物。所以说呀，咱不能光顾着羡慕，这公司当然值得夸，但是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公司连把假期还本这句大实话呀，我想所有当老板的都该抄下来贴在办公桌上。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最近南方周末刊文打破了大众对教师职业轻松假期多的滤镜，把基础教育一线教师真实的疲惫和压抑摊在了公众面前。有一位小学班主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日常是千万一线教师的缩影。清晨6:30起床，7:30到校，仓促吃完早饭就扎进了早读带队跑操的队伍当中。16:20结束授课之后，还要留校批改作业，处理校务，遇上家校纠纷、学生冲突，常常核查监控到21点，空腹加班成为常态。调研显示，超过70%教师日均在校时长达到9.5小时左右，72%的教师下班之后仍然需要及时的回复工作信息，超过半数的教师每天要花2到3小时处理隐形工作。长期高压之下，97%的教师存在职业健康困扰。他们最突出的职业健康问题集中在咽喉、颈椎以及腰椎，还有眼部。诸多的病症当中，又属咽喉问题辐射面最广，高达70%的教师存在咽喉干痒、声音嘶哑等咽喉不适症状，32%的教师已确诊咽喉炎或慢性咽炎，咽喉相关的问题合计影响超过80%的教师。而这些教师当中呢，又有66%每年至少会出现一次阶段性的失声。哎，其实这方面啊，我个人对于这个咽喉疾病也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啊，因为您知道，我们也算是做声音工作的人啊，每天呢，这个也要说话啊，而且呢，这个时段啊，不受你个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就是你每天客观上你必须得做满这么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一个小时说满这个话。那么，但是你看，老师跟我们不一样的在哪儿呢？他其实你像我们是面对话筒，这个话筒呢，大家知道接收器的时候这个过程信号，哎，它有一个传输放大啊调音的过程，就是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费劲儿的去说话。但是老师不一样啊，老师你在教室里边面对着几十号学生，甚至啊你像大学老师面对上百号学生，你就必须得扩大自己的这个音量，而且呢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特别理想科学的发声方式的话，哎，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费嗓子的啊，其实甚至是跟这个科不科学发声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每天必须要说这么大量的话，然后同时呢要面对那么多人说话的情况下，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一点都不影响自己嗓子的状态。哎，所以说呢就是非常的理解老师们的这个辛苦啊。那真正的尊师啊，我想从来不是教师节这一天热闹庆祝，那我们上半节也说过啊，愿意相信啊，就是大家都是这个希望从看见疲惫开始，不一步一步的落地，一点一点的改变，让初心不改的老师，哎，师者能够寻回职业本该有的光荣和快乐啊！其实有的时候多给他们一点点的这个修。

呼吸的机会啊，比啥都强。你看前段时间开学啊，社交媒体上被这个当上班主任和没当上班主任的两拨人霸屏了，怎么回事呢？当上班主任的人啊，哭天抢地，仿佛人生都没了希望啊，而没选上班主任的人呢，则是欢天喜地，恨不得大宴宾客庆祝一周啊！很多网友把选班主任的场面比作是泰国征兵现场啊！有年轻教师发帖子说这个当班主任算是往上走吗？点赞最多的回答是算是往下水道走了啊！还有高赞的回复是直通地府了，上天堂了，血压往上走了啊，这个是人往上走不知道，血压往上走了啊。哎，这个当然调侃的一方面呢能够体现出老师们的这个辛苦，尤其是当上班主任的老师的辛苦，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看到了大家的这种乐观的心态啊。曾经当过班主任的高中英语老师呢给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啊，就是每天你要是当班主任的话，那你肯定是比一般的老师你就得起得更早，对吧？然后呢甚至到晚上十点啊，这个下了晚自习，然后自己做完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下班，这个说实话比学生啊累多了。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现在的学生啊有的很难管，管严了呢你怕这个家长向教育部门举报告状，管得松了呢成绩上不去也要被领导和家长挑刺儿，而学生不听话一天到晚跟着生气，自己当了半年班主任啊，气得脸上全是痘，老得快，身体受不了。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责任非常大啊，待遇呢不一定有多高。那班主任比其他老师啊辛苦很多很多，但是工资啊多不了多少，感觉哎，这个一比较下来啊，哎，内心就会产生一种不值当的感觉。所以可见，曾经当班主任意味着被信任，能管一个班啊，有特别有成就感。那么现在呢，在不少的年轻教师的眼里啊，他成了一份高风险高强度低性价比的营生。年轻人不是不愿意奉献，而是越来越清楚热爱可以驱动一个人开始一份工作，但是很难支撑一个人长期的透支自己。所以说破解年轻人不愿意当班主任靠开会动员靠讲情怀，恐怕呢有效果，但是效果有限。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三个东西啊，首先给班主任减负，给班主任撑腰，给班主任合理的待遇。那该由学校承担的行政事务绝别全压给班主任啊，该有明确规则的家校沟通别让老师一个人面对所有的情绪。而对于那些真正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班主任，也应该让他们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和职业发展的空间。说到底啊，年轻教师不想这个当班主任，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孩子，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教育理想，恰恰相反，当一份原本可以成就人的工作开始不断消耗人透支人，逃离他就会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啊。为什么呢？其实恰恰我想在一方面反面映衬的话，也能显示出这些不愿意当班主任的人，他的心里边其实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啊，不然的话，那你无所谓吧，对不对？你管我当什么呢？我当班主任也好，当任课老师也好，反正我不都是教吗？但是啊，他不想当，这个内心当中有这种抗拒感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太有责任心了，对吧？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啊，想让年轻人重新愿意走上班主任岗位，最重要的可能不是问他们你为什么不愿意奉献，而是先问一句，我们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值得奉献也能够安心奉献的岗位。哎，好，那这个沉重的话题就进行到这儿啊。有人说，这个自从当了爹妈以后啊，微信的置顶就从工作群变成了家长群啊。我们接下来聊聊家长。老师最开始建群的目的啊，可能就是方便及时的跟家长沟通。可有的时候呢，哎，我们那句老话什么"人在江湖飘，不得不社交"，这是成年人的默契啊。组建家长群之初啊，家长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好自己的备注，方便彼此去沟通嘛。但是往往也是这个时候啊，最容易上演乌龙事件啊。关于修改群名的这个笑话是经常的发生啊。老师要求说，进群的家长请把名字改成某某某孩子家长，结果呢群名就被换成了王楚轩爸爸啊。老师把这个群名字改回来，王楚轩的爸爸非常执着的继续改成王楚轩爸爸啊。
一位非常具有持之以恒精神的家长啊，孩子应该错不了。但是呢，这个家长群里边啊，老师也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种子选手，只要他一发话，下边必然会刷屏，对吧？一群人似乎是完成一种神秘的交接仪式啊。当然了，偶尔也会有翻车的时候，特别是当第一个回复出现问题的时候，下边一群人又直接复制粘贴的时候啊，看见朋友圈里边各种家长群翻车集锦啊，看完尴尬的直接替老师脚趾头抠出31厅来啊。哎，有老师啊在群里边通知家长按时开家长会，说各位家长明天可以按时来吗？下边的回复，老师我可以，老师我可以。哎，这个复制粘贴啊，这个队形很整齐。结果突然子涵爸爸来一句，老子我可以，后边一排跟着复制粘贴，老子我可以。子涵爸爸可能想说，老师如果我是输入说输入法的锅，你会相信我吗？逼疯一个老师只需要一个执着的家长啊！老师发通知，各位家长今天检查了，暑假作业督促得很好，谢谢大家配合。后边马上又有家长回复，应该的，老师辛苦了。结果后边有人打错了，活该的，老师辛苦了，活该的，老师辛苦了，霸屏了啊！一时间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啊！老师呢叮嘱说，各位家长昨天让大家交代孩子们去熟读乘法口诀表，孩子都熟读了没有啊？读熟了没有啊？王慧妍的妈妈说，王慧妍已熟读。张星星的爸爸说，张星星已服毒。后边是秦明明已服毒，王一飞已服毒。正所谓一人手滑，十人服毒遭殃啊！所以说啊，在家长群里边有些行为容易被嫌弃啊，统一的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老师辛苦了，不知道还以为进了什么洗脑组织，对吧？因为这种刷屏式的问候啊，往往会导致老师看不见重要的信息，加重他们的工作，而且也会让其他的家长啊看不到老师发的信息。经常捧着老师啊吹所谓彩虹屁也很欠妥啊，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哎呀，我是不是能在家长群里边刷一点存在感呢，让老师善待我们家孩子呀。实际上啊，在老师们看来是挺尴尬的啊。有一个家长就是在群里边看见老师发了一个班级里边摆着一大堆零食的照片，马上回复啊，这个垃圾食品还是少吃啊，支持老师给他们都没收了，给老师点赞。后边王欣欣的妈妈说了，哎，这应该是咱们班主任老师主动发给孩子们的奖品吧。一语点醒梦中人呢，这个赶紧改口啊，哦，错怪老师了，发点奖品鼓励学生，让学生积极向上，真是一位好老师，给老师点赞。你瞧瞧，正反话都让你给说了。其实啊，一个有职业素养的老师呢，他们会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孩子啊，所以说没有必要这些功利啊。我们老李有一次也是啊，来这个班主任老师在这个家长群里面发了一张一帮孩子在拿着书本背书的照片，哎，老李赶紧回复，认真的样子真帅，我看到我儿子了，赞赞赞，三个大拇指。结果老师后一句是，这些啊告诉一下各位家长，是因为早上因为打球因为拖沓迟到被罚到走廊里边站着背课文的同学。后来老李就知道了那句别着急张嘴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含金量。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8点半钟不见不散。
1: 忘记同样的自己，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全民眼睛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大雾一样，3-5米远来个人呐，都瞅不清是谁，生活处处受影响，干啥都特别的麻烦。那您快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特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6期。听众朋友，说到天下第一痛啊，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分娩的阵痛，还是结石发作时的绞痛？在医学界有一种痛被公认为天下第一痛，它发作时如电击、如刀割、如火烧，让人痛得说不出话，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痛到不敢洗脸、不敢刷牙。这种痛就是三叉神经痛，它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尤其是40-50岁以上的朋友。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这个病，往往辗转于口腔科、疼痛科，甚至被误诊为牙痛而拔掉了好牙，疼痛却依然如故。那么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它和普通的牙痛、偏头痛该如何区分呢？目前有哪些规范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大家全面拆解三叉神经痛的规范诊疗与康复养护知识，帮助广大的患者朋友告别疼痛，重获轻松生活。
11: 名医档案。
10: 高宝成，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颅神经疾患诊疗协作组全国委员，欧美同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术任职，从事颅底肿瘤和颅神经疾病的相关研究近20年，深耕颅神经疾病、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管理。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宝成，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聊一聊三叉神经痛的话题。
10: 高博士啊， 三叉神经痛这个病名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听过，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痛，痛在哪儿，大多数人呢并不清楚。首先请您呢为我们科普一下，三叉神经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3: 好的，子云老师，三叉神经痛简单来说就是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的反复发作的阵发性的剧烈疼痛。三叉神经的颅外段有三个分支构成，第一支管眼角以上到额头，我们叫眼支；第二支管眼角到嘴角之间，就包括上颌、上牙，我们叫上颌支；第三支管嘴角以下，包括下颌、下牙，我们叫下颌支。所以三叉神经痛发作时，疼痛可以出现在额头、眼眶周围、面颊、上牙、下牙、下巴等任何一个或几个区域。这种疼痛呢，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特点。第一，就是突发突止，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像被电打了一样，持续几秒到一两分钟，然后又突然消失了，像一阵风刮过。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疼痛的性质剧烈，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刀割、针刺、烧灼一样，痛到无法忍受。第三个特点呢，是有扳机点，也就是面部某些特定区域特别敏感，轻轻一碰就会触发疼痛，比如洗脸碰到面颊、刷牙碰到牙龈、吃饭咀嚼、说话，甚至一阵风吹到脸上，都有可能诱发剧痛。也正因为这些特点，很多患者呢不敢洗脸、不敢刷牙、不敢剃胡子，甚至不敢张嘴吃饭，久而久之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精神呢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有些患者导致抑郁，生活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
10: 听完您的描述啊，这种疼痛确实是让人不寒而栗呀。那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偏偏是这根神经出了问题呢？
1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核心。按照最新的专家共识，三叉神经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相对少见，比如颅内的肿瘤压迫了三叉神经，或者患者有多发性硬化继发三叉神经痛等。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它占到了临床的绝大多数。
10: 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13: 好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呢，目前国际公认的主流学说和我们以前聊面肌痉挛时讲到的机制很相似，也就是血管压迫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三叉神经的颅内部分，恰好有一根或者几根动脉或者静脉血管，因为年龄增长等等原因，变得迂曲、延长，紧紧挤压三叉神经，随着心跳不停的搏动，反复冲击，久而久之把神经外面那层绝缘的外皮，也就是神经髓鞘给磨损了。神经脱髓鞘之后，就像电线外皮磨损一样，发生短路漏电，神经纤维之间产生异常的信号传导，稍一有刺激就引发一阵爆发性的剧烈疼痛。当然，除了血管压迫因素，神经本身的退行性改变、遗传易感性等等也有可能参与其中。
10: 明白了。那这病的病根呢，在颅内，怪不得疼得那么剧烈呢。那接下来呀，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听众最关心的，比如说牙痛啊、头痛啊，到底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呢？尤其是很多患者一开始都以为是牙痛，就拔了牙，结果还是疼啊。
13: 子云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在临床上非常普遍。我接诊过的患者里，有不少人拔掉了一两颗，甚至一排好牙，疼痛却一点没有减轻，最后才转到神经外科确诊是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在这里特别想通过节目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方法。
10: 耿博士，那三叉神经痛和牙痛的根本区别都有哪些呢？
13: 主要的核心区别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看疼痛的性质。牙痛往往是持续性的钝痛，比如牙髓炎发作时会持续性的疼痛，而三叉神经痛是典型的刀割样、电击样的锐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发作间歇期可以完全无痛。第二个区别呢，是看看有没有扳机点。牙痛一般没有明确的一碰就痛的触发点，而三叉神经痛患者往往在上唇、鼻翼旁、牙龈等部位有高度敏感的扳机点，轻轻触碰就引爆剧痛，患者因此不敢碰脸。第三个区别呢，就是看对止痛药的反应。牙痛吃普通的止痛药，比如布洛芬，通常就有所缓解，而三叉神经痛对普通的止痛药几乎无效，但对抗癫痫类药物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反应比较敏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诊断线索。当然，最准确的方法还是到神经外科就诊， 医生会详细询问疼痛的特点，必要时安排颅脑的磁共振检查，特别是血管成像，可以直接看到有没有血管压迫神经，一目了然。
10: 嗯，高博士，那除了牙痛，还有哪些疾病容易和三叉神经混淆？患者就诊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3: 好的，子云老师，常见的容易混淆的情况呢，还有以下几种。

0: 家老。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今年前八个月，关雷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贸易货值43.62亿元，同比增长130.8%。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0: 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建议广大旅客朋友尽早规划行程。中国女篮9月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资格赛当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晋级8强。中国队将在10号的1/4决赛当中迎战法国队。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会于今年的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是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会创下新高。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的新高。好的，稍后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新闻10万加。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十万加。
1: 想起了炊烟。
0: 今天十万加的话题，我们首先要从今天的主题教师节开始为大家聊起。
1: 每片屋檐，
0: 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够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有力量。最近啊，云南燕

0: 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不仅是刷屏了网络，更是被教育部点名引用。一位县中校长的开学寄语，为何能够让全网共鸣，直达教育主管部门的发布会的现场呢？因为他戳中了所有老师心底最真切的期盼，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
1: 白鸽飞过船帆，
0: 教师常常会被比喻为园丁、蜡烛、春蚕，这是对社会、对奉献者的敬意。可是脱下这些标签，其实老师们也只是普通人。
1: 歌声回荡山川，
0: 他们有家庭需要照料，有疲惫需要安放，有焦虑和迷茫也需要去消化。此前一段时间，年轻人不爱当班主任这样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人就调侃说，当上班主任啊，就是眼泪向下，发际线却向上。
1: 所以你深藏一朵朱砂花。
0: 网友的评论或许是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背后教师面对的压力却是真实存在的。今年的8月26号，四川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的一幕，可以说令人是五味杂陈的。20多位老师因为班级期末的平均分没有达标，被迫站在印有耻辱字样的背景板之前集体合影。其实这损伤的不只是教师的脸面，更是教育的体面。当然了，这只是个例，但是呢，一段时间以来，填表、迎检、留痕、打卡等等非教育教学工作却是大量的挤占了老师们备课的时间。那些动辄上网的曝光和举报，也是让不少老师在工作当中束手束脚，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可以说，当教学的热情被教务琐事所消耗，被舆论风险束缚，那么请问还谈何尊严和底气，恐怕只剩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了吧。我们在视频当中听到了金成月校长在致辞当中说，教育啊，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可是如果托举之人早就已经疲惫不堪，又怎么样能够去稳稳地托起孩子的未来？是的，好的教育首先得有好的老师，而真正的好老师不应该是悲壮牺牲的苦行僧，也不应该是畏手畏脚的惊弓之鸟，而应该是内心充盈的引路人。只有教师心中有爱有光，孩子们的眼中才真正的会有远方。

在今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师工作司负责人明确表态，在维护教师权益和减轻教师的负担方面，要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件就是让老师的手中有矩，这个矩啊是规矩的矩，要完善教育惩戒相关制度，使其有法可依，有戒可控，有例可循，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那么第二件是让老师心中有度，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和填表真正的能够减下来，把宁静还给校园，把时间还给课堂。

那么第三件是什么呢？第三件是让老师身后有盾，对涉及老师的不实的举报及时澄清证明，对恶意诽谤的行为要坚决零容忍。可以说这三件事维护了教师的尊严，减轻教师的非教学的负担，更守护住他们对职业的热爱和向往。照亮天边，当然了，尊师更要会师，感情上要维护，物质保障同样需要跟上，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的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持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等措施，在制度上为敢管善管的教师撑腰，待遇上让辛勤付出获得实质性的回报，精神上赋予职业尊重和安全感。

0: 是的，只有幸福的老师才能够教出幸福的学生。
1: 每一个回望的
0: 这位校长的治校理念，应该说照出了教育最美好的样子。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他们才能够安心、静心、舒心地站上讲台，用热爱去守望每一份成长。我想这是对教师深切的关怀，也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郑重的承诺。今天是教师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郑重地说一句，老师，谢谢您。是的，在长大之后，我们才慢慢地懂得，老师的付出远不止传道授业，是课堂上耐心的讲解，是作业本上细致的批注，是迷茫时坚定的鼓励，是在犯错的时候包容的指引。老师见证了我们懵懂青涩的模样，也接纳了我们年少轻狂的莽撞，在人生起步的时候为我们拨开迷雾，种下热爱和担当。一支粉笔写尽四季芳华，一方讲台坚守不变初心。日复一日，老师以微光引路，凭匠心育人，他们将热爱和责任融进朝夕，一届届的少年奔赴远方，我们不断的成长前行，而老师始终守在讲台，静待每一朵花开。

是的，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应该把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向老师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0: 不再是不敢入眠的夜晚。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好的，谢门十万家，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走进一个边境派出所。大家没有想到吧，边境派出所成了全乡最热闹的打卡地，这是为什么呢？移民管理警察黄李龙没有想到一个很小的变化，乡亲们的回馈却是那么的重，那么的真。 近日呢，云南马里坡县瑶族居民李大姐捧着一幅手工的刺绣送到了下金场边境派出所民警黄李龙的手中，刺绣上写着为民服务，鱼水情深，针脚密密麻麻，由村里的几位大姐是合力手工完成。李大姐说啊，以前总觉得去派出所不是去办事儿的，就是犯了事儿的。 那乡亲们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让他们望而却步的边境派出所，如今成为了全乡最热闹的打卡地。下金场乡呢，是地地道道的边陲乡镇，一条街就是孩子们全部的游乐场，车来车往，尘土飞扬。那么今年3月的一个傍晚， 黄李龙在巡逻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两个小男孩扒着铁门使劲地往里瞧，于是他走过去将铁门推开，并且叫道，来，进来玩。那天傍晚，孩子们在院子里疯跑，名辅警带着他们玩游戏，笑声冲出了营区，飘满整条街。
1: 想想想想，
0: 于是在第二天、第三天，孩子们呼朋引伴，乡亲们也跟着来了。派出所的空地上，孩子们追逐打闹，民警和乡亲们拉起家常，哪家的包裹没收，哪家老人身体不好。于是那扇铁门每天直到晚上的8点多，乡亲们离去之后才会轻轻地锁上。 黄李龙说，边境工作特殊，关铁门本身是为了安全，可是老乡们有需要，我们就得开门。其实不只是下金场，在这个暑假啊，云南文山的多个边境派出所都在开门，董站边境检查站 和城关边境派出所球场都是全天候的敞开，董站边境检查站向群众免费开放运动场，那散步的大爷大妈也来了，他们说我们就爱来这儿跟小伙子们打两板乒乓球。民警们在下班之后也和乡亲们同场竞技，城关边境派出所向民众免费开放运动场。 田鹏边境派出所想得更仔细，在警务室开辟出了辅导站，民辅警大姐姐们轮流照看孩子们辅导功课、做游戏，然后到点了再把孩子一个一个送回家。田鹏镇龙哈村的张奶奶非常的感动，她说啊，孩子的爸妈都在外地，一到假期这娃啊就放养了，所以多亏这些小姑娘，娃听话了，于是家长们也感到非常的放心。

大门敞开了，解决问题千差万别，但是变化只有一个，曾经那个威严的让人有点怕的执法场所已经变成了乡亲们离不开的暖心窝。其实乡亲们的心里呀，也都有一杆秤，民辅警对他们的好，他们都用最朴素的方式在记着。有人送来了手工的刺绣，有人也送来花草栽种在营区，有人啊还送来了祖传秘方要给民警治风湿，更是有人主动加入到义警。

的队伍参加基层治理和服务工作。是的，还是那句话，你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啊就把你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推开一扇门，涌进来的就是群众心中的美好生活。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好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新闻十万加。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

0: 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
2: 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躲在我心中，
1: 好的，伴随着这首歌曲《微光》，那么我们要开启新闻十万加的下一个话题，聊的是烹饪界迎来首位科学博士生。灶台上的火苗蹿起，油温升至140度，肉片入锅的瞬间啊，发出清脆的滋啦声。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人公高苏敏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了。但是呢，在实验室里，他更加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块肉恰好在这个温度之下口感最佳？

近日啊，这位既端得起炒勺，也写得了 SCI 论文的年轻人，成为了全国首位餐饮科学与技术交叉学科博士新生，正式入读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是全国烹饪高等教育的发源高地。1983年，学院率先开办了烹饪专科教育，开创了国内烹饪高等教育的先河。1994年，获批烹饪与营养教育本科专业，实现了烹饪高等教育本科化的关键的跨越。在此后呢，学院又先后获批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硕士点、食品与营养专业的硕士点，逐步构建起了层次完整、特色鲜明的本硕培养体系。

0: 在博士层面的突破就更显得厚重了。在2009年，学院是依托畜牧学一级博士点开展了烹饪方向的博士人才培养试点。2017年又获批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并且呢增设了烹饪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2023年，全国唯一的餐饮科学与技术交叉学科博士点正式获批，填补了国内餐饮高端博士教育的空白。从依托其他学科试点培养到独立建制开展博士教育，学院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学科进阶之路。那么如今呢，首位博士新生入学也标志着这条本硕博贯通培养链已经正式合拢。其实高苏敏呢，正是这条培养链上结出的果实。在本科阶段啊，他就读烹饪和营养教育专业，系统学习了中餐烹饪的核心技艺，筑牢了专业理论基础。在硕士阶段，他是深耕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聚焦中餐烹饪机理、烹饪工艺优化、肉品品质调控等前沿方向，科研选题精准对接了餐饮产业升级的核心需求。在硕士期间呢，高苏敏就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 LWT 等国际权威 SCI 期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也参与了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研究和专利的研发，也展现出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和突出的创新潜力。
1: 住进了美梦。
0: 随着大家的关注度在不断的增多，那么对于博士阶段的学习，高苏敏也表示

是自己其实是有着清晰的规划的。他表示，未来将会聚焦中餐烹饪核心机理，去开展系统性、深层次的研究，深耕中餐技艺科学化、烹饪工艺标准化、餐饮产业现代化，探索传统中式餐饮转型升级的创新路径，让千年中餐技艺在科技赋能之下焕发新生。

0: 其实长久以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烹饪只是灶台前的一门手艺，讲究的是师傅带徒弟，靠经验，靠手感，靠口口相传。那么火候是少许，调味是适量，美味就藏在一代代厨师的经验和感悟里。但是呢，经验珍贵却是很难复制的，传统的手艺也常常会被贴上不够高级的标签。所以呢，这一位烹饪博士的出现，我想他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高学历的厨师，他是把人间烟火搬进了学术的殿堂，一把炒勺，一本论文，一边守护舌尖的风味，一边用科学去解码美食背后的奥秘，油温、火候、食材的分子变化，把说不清的经验变成了可研究、可传承的学问。这更是一次观念的打破，它告诉我们，烟火人间同样值得生根，锅碗瓢盆同样可以抵达学术的高峰。手艺不再只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门值得钻研、值得被尊重的学科。中华饮食几千年，不只有餐桌上的美味，更有厚重的文化底气。所以，我想当这一位烹饪界的博士生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灶台遇见实验室，当烟火拥抱科研，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扎根烟火的年轻人，既能够守得住人间百味，也能够让中华美食以更科学、更自信的姿态走向更远的未来。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

好的，新闻十万加，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聊的是和诗歌有关，是校园里的诗歌，小学校园里的诗歌。前不久呢，山东

孩子们只会写春天真美好。后来呢，孩子们的诗越写越有味道。有人说我不喜欢春天，春天带走了奶奶。有人蹲在泥土边问，蚯蚓蚯蚓，你的路是软的吗？还有孩子还郑重地宣布，我有小情绪了，我要开始下雨了。这些句子啊，让人心头一震，因为他经历了离别，春天不再只有和煦，因为观察过自然，蚯蚓也通了人性，因为呢有过委屈，鱼也有了心情。所以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正是质朴文字的那种鲜活感。也不禁自问，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样从细微处能够生发诗意的心境吗？还有从文字当中去触摸情绪，看见自我的敏锐吗？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想在朋友圈写几句话，但是呢，不知道如何措辞，连逢年过节给亲友发个信息都忍不住纠结。快节奏的数字时代，碎片化的浏览挤占了深度阅读的空间，表情包还有复制粘贴的模板话术等大行其道。人工智能工具对各种要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立等可取。可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让人工智能帮自己去读一本书，或者是向人工智能去要一篇文章、一段发言，个体真诚的文字表达反而成为了奢侈品。我想机器可以快速地生成文字，但是呢，无法去感受生活。他当然会明白如何去写思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白在深夜醒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机器当然也知道了春色的几百种表达，但是却不会理解为什么杜甫伤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工智能时代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阅读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为了考试挑灯夜读，有人为工作奋笔疾书。这种致用之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那种把读书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从阅读当中感受快乐，从文字当中获得感动的时刻，同样是值得珍视的。我们应该允许自己去拥有不需要效率、不需要答案的阅读写作，是一种和自我相处的仪式。独处的清晨，读上几页书，黄昏散步的时候，听到风声蝉鸣，心中吟诵几句诗，通勤的路上，偶有所感，速速就记在手机上。这未必能够改变什么，但是它在丰盈着人的内心，和世界保持连接，也和自己重新相逢。古人谈读书写作，很少讲一个抢字，却常讲一个养字，养身、养气、养性，诸如此类。陆九渊诗云，读书切戒在慌忙，含勇功夫性未长。慢读、细读、再读，让意思自己能够钻出来，草写、再写、重写，是让文字和生命能够相互印证。把读书写作当成日复一日的涵养，兴味也自在其中。孩子写诗如此，我想杭州图书馆热爱读书的拾荒老人如此，外卖诗人王继兵也是如此。如今的网络评论区也常常会有人让人会心一笑的那些表达，没有刻意的雕琢，却是常常能够吸引陌生人停下来关注互动。这不是技巧战胜了技巧，而是真诚遇见了真诚。他们读，他们写，不求结果，只为给心里话找一个出口，于是文字便有了呼吸感，有了人味儿。这种发自本心的阅读和表达，无关功利得失，不求流量回

享，恰恰是文化最本真的模样。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触达的精神滋养。个体是精神世界的丰盈，汇聚起来便是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气，这也正是国家着力培育书香社会的深意所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今年的2月起施行，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写入15规划纲要。从社区书屋到城市书房，从校园诗歌课再到免费数字阅读平台，一项项制度安排，一个个阅读空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文化素养，更是在于守护普通人的精神表达，呵护人人皆可享有的精神家园。读书写作从来都不是为了超脱现实，而是为了更加深入地扎进生活。读得通不通，写得好不好，我想标准应该不止一种。最要紧的是，我们能够把心里的那场雨，一点一滴地去把它写出来。

说到用文字去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那最近的恋秋综合症就上了热搜。很多网友描述呢，天气一转凉，幸福感啊反而是悄然攀升了。清爽的秋风，弥漫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感，每一样都能够让人心里踏实下来。抬头望见澄澈的蓝天是幸福，瞥见候鸟掠过天际是幸福，踩过路边的落叶，听到那脆生生的一声响也是幸福。而糖炒栗子、烤红薯、围炉火锅这些美食也被不少人列入到了恋秋的幸福清单。这些场景简单又日常，但是似乎啊自带着一种淡淡的安心的状态，让人只看文字或者是只要闭眼联想一下画面，就能够感受到舒适和惬意。那些回忆是否而然模糊了我们假装过去。有趣的是，前几年可能流行的还是悲秋综合症，那天气一转凉啊，人们似乎总感觉情绪低落、疲乏无力。秋天呢，也一度被贴上了一抹高发季的标签。但是如今啊，同一片秋色，同一阵秋风，有人读出了萧瑟，有人却品出了治愈。这当然不是秋天变了，而是人们看待秋天的方式变了。或者说是人们越来越擅长在寻常生活去捕捉那些微小的幸福感，而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让人找到幸福的载体，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命力。恋秋综合症的意义啊，或许不仅仅在于它让一些人感到幸福，更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公共的情绪空间，为那些感知到秋天幸福瞬间的人提供了一个相互确认的信号。那这种连接是温柔短暂的，但是它足够温暖。

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有链丘综合症的人都能在这个季节里去找到让自己安心的那阵风，那缕香和那一份温暖。

0: 好的，感谢您关注今天的新闻十万加，我们今天就和您先聊到这儿，欢迎您继续锁定稍后为您带来的金色热线，再会。
1: 夜雾慢慢散去。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7: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

0: 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6: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客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云南省药监局是如何做好药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另外，我们省药监局是如何推动民族医药以及云装等特色产业发展的？也欢迎各位反馈和药品相关的热点问题。
0: 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史副局长您好，欢迎您。
1: 和史副局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各位嘉宾还有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医疗器械处处长詹岩，化妆品处处长张楠楠，执法稽查协调处处长詹伟。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我们的金色热线0871-96100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通过这条热线来反馈今天关于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的一些问题。同样呢，您可以关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样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但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联系到您，真正的帮您解答问题。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节目，来进入问政进行时。上一期节目也就是9月3号，上线单位是临沧市人民政府。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反映了目前临沧市的咖啡产业面临的困难以及短板。节目播出以后，临沧市直面问题，提出了将从技术下沉、人才培育、三产融合等多维度来补齐产业的短板，全力打通咖啡产业提质增效、咖农稳定增收的发展之路。那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2: 临沧精品咖啡产业持续提质升级，以1349咖啡庄园为代表的咖啡企业不断拓展咖啡文旅体验、门店运营等业务。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咖啡技术人员的短缺。董冲主

0: 会品鉴、擅长产品展示的本土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1: 我之前是从事行政类的工作，但是后面就对咖啡师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后来临沧的政府就去到公司去宣传，有这么一个岗位技能培训，后来就报名参加了咖啡师的一个培训。
0: 随着临沧市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5至2035年的推进，临沧当地整合优质培训资源，主动上门向企业宣讲咖啡师岗位技能培训政策，鼓励企业选派在岗员工参训，为咖啡产业挖掘培育本土技术人才。
2: 从今年的8月到10月，我们全市要举办这个初级咖啡师培训，我们的培训的对象专门都是针对现有的咖啡企业的工作人员，通过技能培训以后都可以获得到人社局颁发的初级咖啡师的培训证明，更好的为企业来服务。
3: 农业局啊，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啊，尤其这一次就是说市上有咖啡师这一块的培训嘛，他们还跑过来跟我们说了，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安排部分员工到市里面去学习这个咖啡师这一块。
0: 培训紧扣产业实际，围绕咖啡冲煮、感官品鉴、文旅服务、产品推介开展实操教学，让一些原本不掌握咖啡专业技能的从业者就地转型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
1: 通过培训以后就拿到了我的技能证书，就咖啡师证，然后公司也给我进行了一个岗位调整，工资收入也相对的提高。来到店里面的可以给客人去展示我的冲泡技术，向各地的朋友们展示我们临沧的咖啡。
0: 一大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咖啡师活跃在庄园、加工厂和咖啡体验门店，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临沧咖啡的风味与故事。与此同时，针对从业者反映的咖文旅运营短板、线路零散、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相关部门深入庄园企业调研，实地了解基层真实需求。
4: 前两天呢，市工作组就是专门针对一整条这个茶咖文旅融合的这条线路，然后也来跑了一趟，未来很快就会定制出一条从临沧到西归、西归到咖啡，然后到我们咖啡庄园这边，咖啡庄园再到其他的一些旅游景点的这条线路。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0: 人才赋能文旅发展的同时，产业根基也在持续筑牢。为解决部分种植户生产标准不一、品种选择不合理等问题，当地推动农业科技力量下沉基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2: 我们现在是组建了市、县、乡三级联动的这个科技服务队，统筹好我们的这个种植标准以及种苗、育苗的一个标准，下沉到各乡镇、各村来进行规范的培训，从选种开始就是因地制宜选好优良的品种。
0: 从田间标准化种植技术指导到咖啡师技能培育，再到咖啡文旅业态布局打造，临沧市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各个环节协同发力，全链条布局，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临沧精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临沧的咖啡还在路上，我们也期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培养出更多好的这些咖啡师，还有我们这些种植的这些大户。同时呢，也希望临沧的精品咖啡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好的，各位，这里是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一些朋友把往期上线的一些问题的追踪情况告知我们。我们也期待一直在您身边，帮您去追踪了解更进一步的问题。0871-96100。
6: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上线单位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药品安全。药品安全一直是我们省药监局的一个重点工作哈，但是呢要管好药品安全，光靠我们一个部门还不行，
5: 对，
6: 要联合其他部门形成一个协同共治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我们作为牵头部门和主管部门，我们是怎么来构建这样一个协同共治格局的？石副局长。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十四五以来啊，在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还有我们各州市啊党委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呢协同发力，我们省药品安全形势是总体向好的。
6: 嗯，
7: 全省药品监管的这个锚定的是我们云南省3815的战略目标。各项核心的指标呢，成效显著。

药品方面呢，生产企业的许可数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增长了4%，经营企业增长了17.22%。在医疗器械产业方面，我们的生产许可及备案增长是17.2%，经营备案增长是大幅度的52.74%。网络销售企业增长了多少呢？28.5倍。良品一线啊，包括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药品领域的执法工作，我们的案件从全国27位啊已经升到了全国的第8位啊，所以我们的执法在不断的加强。药品初检合格率稳定在99.58%，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群众用药安全的满意度也不断的提升。具体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省委省政府啊，一来高度重视药品安全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压实我们各级党委党政府的药品安全的责任和属地监管的责任。药监部门行业监管啊，这个和部门协同的责任等等，出台了加强药品监管能力的22条措施，全面提升我们全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那么我们药监部门呢也立足实际推进行情先接工作，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了我们省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实施细则，推进这个药监联合行动，良品一线案件的查办增长了6.05倍。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入选云南省的2024年的十大法治事件，同时呢，也对药品领域不法分子呢形成了这个严厉的震慑。另一方面呢，我们关注基层，筑牢基层的药品安全防线，作为我们一项工作的重点，完善了州、省、州、县3级药品供应的保障的网络，常态化的规范基层医疗机构、药店的经营使用行为，尤其是针对我们云南特点、边境山区特殊区位，强化了跨境药品流通监管，严打涉药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啊，这个是我们省一个创新的举措。在全国啊，我们率先开展了过期失效药的回收活动。在全省啊设立了2800余个回收点。连续4年啊，我们累计销毁了过期药品是11.26吨。同时，为了推进协同共治，我们组建了药品网络销售安全的共治联盟，推进药品说明书的适老化改革。16家药企和152个品种完成了这个试点改造，全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达到了8.5万份，同比增长了103.6%，药品的投诉举报的受理办结率均为100%。同时，我们强化了基层末端用药的监管，通过送药下乡、细化冷链及特殊药品管控等措施，切实保障山区边境群众的用药安全。如我们忙是

风平镇中心卫生院针对山区交通不便实际，依托村医队伍开展代配药、送药下乡服务，将药品配送到群众家中。那么药品的管理啊，我们更注重全局的风险管理的理念呢，风险管理的理念，实现全链条的风险管控。我们出台了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药品经营使用管理等专项制度，构建了覆盖药品研制、注册、生产、经营、使用、上市后监测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明确执法标准，细化管控流程，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风险排查相结合，聚焦中药、疫苗、特殊药品和网售等高风险的领域，常态化的开展综合的检查手段，主要有飞行检查、日常检查、有因检查、监督抽查等系列的一些手段。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药品安全的风险。同时我们结合我们云南的资源禀赋啊，这些年我们在这个壮大民族医药产业上，民族药的这个产业上，我们也是持续发力。依托我们地道药材还有我们民族医药资源的优势，坚持呢监管与服务并重，推动特色医药产业的规范化还有高端化，完善地方标准体系。截止目前啊，我们已经发布了414个中药配方颗粒的省级标准，14个民族药对照药材获批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这项工作呢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落地中医药产业的利好政策。我们与科技还有卫健医保等部门呢协同推进云岭名方这项成果的转化。在这个全国呀，我们也创新的推出了趁鲜加工的这个政策。目前呢，我们趁鲜切制的品种呢已经达到了137个，数量全国第一，累计产值已经超过了47亿元。我们还培育了6个国家级药材的进口边境口岸，中药材进口量和货值稳居全国首位。这个是发挥这个打造我们云南民族药产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全面发力，在推进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转型升级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向大家介绍。那么全省现有呢，我们良品仪器的生产企业是488家，药品批发和连锁的总部呢是703家，药品零售企业达到了24849家，中药企业这里边的中药企业，我们是全国的中药制药的一个大省，我们有184家中药企业，拥有143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那么我们全省呢有4219个药品的批准文号，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国药准字。4219，基本上我们的化药和中药呢是一半一半，都是2000多一点。生物医药产业的营收收入啊，从2021年2751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3231.69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6.5%。这个数据

0: 来之不易，是我们省委省政府啊坚强的领导和我们各部门以及企业啊这个协同发力，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还是在不断的壮大和发展。
1: 刚才说到的是产业方面哈，其实关于我们整体的像技术啊、人才呀、以及监管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手段？
0: 这些年呢，我们药品监管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技术监督，
1: 对，
0: 还有技术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人才能力上，正所谓有一句话啊，我们监管部门所讲的“能力为王”。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素质，有这样的人才来支撑监管的现代化。所以这几年呢，我们聚焦技术、人才和智慧监管这三大支撑，建成了西部首个国家级的疫苗批先发实验室，省级的职业化专业化的药品检查员的数量我们也增长了6.8倍，与我们群众息息相关的职业药师的注册率也提升到84.5%，每万人口职业药师这个注册是6.43，这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我们也迭代升级了智慧监管体系，大幅提升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效率，常态化开展监管队伍的专业培训，培育呢复合型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能力啊也是得到显著的提升，在我们国家级的一些考核中频频获奖，同时呢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些表扬，得到一些表扬。在这些工作上，我们的考核原先考核从这个这个比较靠后吧，这几年通过“十四五”我们的努力，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一大步，构建起了我们这个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这么多元的共治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呢，在我们省已经初步形成，已经初步形成，为了。我们省啊，这个总体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方呢，都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1: 好的，谢谢您。刚才呢，史副局长已经介绍到了关于这个过期药品的一些回收啊，还有关于我们这些药师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哈。关注节目的各位，如果您有具体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想要来反馈或者是投诉的，都可以通过0871961000打进电话来，我们随时接通，期待帮助更多朋友解答问题。
2: 好，目前我们的记者呢，之前也到楚雄州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走访。楚雄彝族自治州作为彝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的传承区，最近几年呢，以打造中彝医药示范区和滇中药谷为目标，大力推动彝医药标准化建设。那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了解到一个问题，楚雄州虽然已经有彝药材的标准163个，但是饮片的标准才只有77个，临床需求和标准建设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缺口。那史副局长，我们具体的问题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1: 先来看一下。
3: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云南省彝医医院每年接诊门急诊66万人次，但在医院临床诊疗中，不少药材因为缺少饮片标准，遇到了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尴尬。
4: 我们医院有很多的名老中医医，他们在开具这个经典名方还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方的同时呢，他们有一些习惯用的这些药材，但是这些药材呢，它可能会没有饮片标准，开方会涉及到2张处方，一张是有医保的，一张没有医保。
3: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饮片标准是药材纳入医保支付的基本前提。
4: 目前呢，这个医保的相关规定呢是必须是有饮片标准的这些药材呢才可能会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支持医药尽快的建立这些饮片标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的野拔子、梁王茶还有千颗米，这些药材都是名老医非常喜欢用的一些药材，疗效也比较好，患者也比较青睐，但是呢目前没有饮片标准。
3: 这个问题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同样是一

0: 种困扰。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之一，企业目前生产的中药饮片有400多个品种，其中医药饮片只有10多个。
1: 很多民族药材的话，就是说它有中药材的标准，但是它没有中药饮片的标准。医疗机构包括药店还有制药企业使用它必须是要中药饮片，没有中药饮片标准的话，我们生产也会受限。
0: 这些药材如无法在临床上使用，也会直接影响到医药的传承和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
1: 曹雪芥这个品种的话，它是彝族药，它有一个很好的行气止血止痛的一个效果。像老中医如果说开到这个处方，它里面有要用到这味药，但是医院里面没有这味药材可以用，所以也会间接的导致一些比较好的民族处方流失掉，用量逐步的减少，种植户也不太愿意种这个品种。
0: 2025年4月，省药监局公布实施的云南省中药材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原则，只对中药材标准的编写进行了统一规定，但对彝药或其他少数民族药没有统一的规范。
2: 我们就希望呢，可以优化和提升这个技术指导原则，明确在哪一个项目或者是哪一个板块呢，我们可以体现彝药传统的民族用药特色。
0: 除了技术规范的空白，标准制定工作中还缺乏常态化的技术保障。
2: 希望省上可以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比如说搭建专家平台，那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专家直接对接和沟通，让我们不管是中药也好，彝药也好，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用药也好，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制定我们的标准。
0: 目前从企业生产到临床使用，从标准制定到审评审批，彝药饮片标准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3: 雄州虽已有彝药材标准163个，但标准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个别医药标准有待提高修订，特别是部分的临床标准和对照药材标准有待提升和完善，系统体系技术支撑仍然不健全，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医药标准的审评周期长，研制技术难度大，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帮扶指导。
4: 刚才片子以前杨宇也介绍了哈，楚雄州目前163个医药材的标准，但是仅有77个是有饮片标准的。对于这些常见的或者就是说医药的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当中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怎么看？
5: 对于刚才楚雄州这个报道啊，我们实际上也是有了解的。因为推进民族药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
4: 本来是个好事儿哈，
5: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4: 对，
5: 那么标准研究呢，又是这个系统工程里边的基础工程。
4: 细化。
5: 实际上历年来啊，我们药监系统都是在推进这项工作，可以说我们的药材标准现在已经颁布了421个，那么201个省级的饮片的炮制规范和432个中药配方颗粒的省级标准。应该说我们标准研究在西部地区也好，在全国也好，是走在前面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对民族医药也是加大了帮扶指导的力度，在标准研究上，像我们这几年持续的攻坚推动了傣药呢这个饮片的标准呢，我们目前呢是解决了101个。那么这两年呢医药的这个饮片的标准我们也在推进，那么是38个，现在达到了77个。
6: 应该说效果已经很好了。我们也理解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哈。
5: 是，
6: 但是接下来能不能再快一点？
5: 有一个过程。我想这个系统工程呢随到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要主导，当地的党委政府主导。其实我们楚雄州政府这些年也是高度重视的，他是出台了我们 医药的医药。

0: 要的条例啊，管理条例，这个是在我们医药的法制化进程中啊，这个党委政府是发力的。同时我们属地的各个部门科技工信啊，也要不断的推进这个项目资金的支持。我想这个标准研究还是要项目资金的支持。第三个方面，这个我想呢，作为实施的标准研究的实施主体，企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他们要还要激发自己的内生动力，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作为我们监管部门，从技术上的指导和帮扶，优化我们的政策供给体系，包括规范体系，这也是在我们不断的研究和拓展的，就是等等吧。那么对于标准研究出来以后还要做什么呢？还要推进它的生产和使用，最终呢才汇集到我们人民群众。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链条式的，所以我们各方呢都应该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形成合力，推进我们的民族医药，不仅仅是医药，还有我们傣医药、苗药、藏药等等，这个不断的提升和发展。
1: 我们调查了解也发现哈，省级的中药材的制定这个标准技术指导的原则，它只对中药材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于像医药啊，刚刚说的傣药啊这一块少数民族药，它就缺少这一块专门的编写的规范。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同时它的这个评审的时间相对来说周期比较长。再一个，我想我们专家应该也很多哈，但是为什么会缺乏这种所谓常态化的一些专家的指导方面这个机制呢？
2: 我们将来有没有一些专家的一些支持啊？
0: 这个专家，这个我先说两句啊。一会儿呢再叫这个我们专业的啊
1: 具体的
0: 专家
1: 回
0: 答。专家呢，目前呢我们中医药民族药的专家库里面呢，我们已经有了200多个，这个不乏我们大专院校啊，还有我们医疗机构，
1: 对专业人士，
0: 对民族药很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和学者。但是这个我们提出来，看了录像，看了这个视频也提出来，就是专家，这个地方专家的参与，这样是呢，我觉得提得很好。我们也积极采纳这个意见。到楚雄啊，我们也去征询地方专家的这个意见。在我们推进这项工作过程中，这个意见我们，这个提得很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我想呢，请我们药品注册处杨梅同志呢给大家回应。
1: 好，杨处长，有请。
3: 感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对我们云南省以及药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这个关注。那么其实呢，民族医药呢是属于我们中医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省药监局呢是历来都高度重视我们省的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因为我们省本来就是一个中药是属于主要产业而且很有特点的一个省份。那么我们呢就是深挖我们的这个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标准这个切口来不断健全我们的标准体系建设，来夯实我们的技术支撑的这个能力。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在开展一个课题的研究，这个课题呢是叫做云南省现代化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的一个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呢，主要是通过系统性的梳理和评估我们现在的省里边中药标准的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个短板，以及它的发展瓶颈。通过调研省外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做法，就比如说民族药地区的像内蒙，像我们的新疆这些民族地区的，还有一些像四川，他们的标准是制定比较成熟的，像这些比较优秀的一些经验和他们的创新举措，通过借鉴这些举措的话，结合我们省的省情，从而呢就制定和提出一些符合我们的中药标准的一些优化的路径，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索怎样快速的进行中药饮片的一个认可。就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医药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借鉴了那个中国药典上凡例的这个要求。

0: 通过对于那些不需要有特殊炮制的这些品种，那么我们呢就从中国从云南省的中药材标准里边呢梳理出来的163个医药标准，再从当中梳理出来56个以临床急需和市场需求的品种来开展了饮片的研究，通过省局组织我们的检验以及我们的审评和医药地区当地的专家这个方式，通过充分的论证，然后呢就快速认可了38个的医药的标准，使得楚雄州医药饮片的标准增至到了77个，有效的拓展了医药的医保的支付范围，助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呢也打算是在我们标准的制修订和它的提前服务上我们要下足功夫，因为企业还有大专院校呢是作为标准的申报的主体，所以呢我们会引导他们呢梳理我们省内的以临床急需为主要方向的品种，通过梳理出来这些品种的话，我们做到提前介入，就从它的标准的起草以及它的检验以及它的审评，这些就能够进行提前的进行一个帮扶，从而使它的很多工作和难题能够在前期得到解决，那么在确保技术审评质量的前提下，来压缩我们内部的这个流程，实现随到随检随检随报，那么切实提高我们申报的一个效率，因为标准申报的一个流程它其实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流程，它得通过起草，然后呢提出申请，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就得需要进行标准的这个符合，符合呢我们需要时间，而且是到省药检部门去符合，审评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到技术部门进行技术审评，这也是有时间要求的，技术审评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要进行审核，审核完了以后呢要进行公示，公示的时间就是1到3个月，这也是有时间要求，那么公示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发布，发布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走最后一步流程，要得到国家药监局以及国家药典会进行备案，整个流程走完了以后，这个标准呢就成为我们现在执行的具有法定意义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流程上来讲的话确实它是有这几个环节，
1: 可以理解，因为它要有严谨性，毕竟是吃进去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需要这个过程，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商品，所以它的特殊属性就决定了它的这些流程的这些法定性，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怎么来促进它的快速办理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通过提前帮扶，就是通过提前把一些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以后，在办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需要再对它进行发起补充资料的这个动作，那么它的时间
2: 顺畅
0: 的走完流程，这样时间才能够得到节约，对，
2: 好，谢谢您的介绍，
1: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费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买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怀疑有一些药品呢或者医疗器械啊是不是假的呀，
1: 药品
2: 质量有没有问题呀，
1: 医疗器械可能用起来不好用是吧，会不会有一些
2: 质量有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啊，或者我们怎么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石副局长，
3: 可以说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对这些产品呢进行这个投诉或举报，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方式了，近年来呢我们也加大了这个群众啊投诉举报的这个处置的一些培训，这几年我们的处置合格率合规率还有办结率呢都是给他也像主持人介绍，我们都是100%，应该说的我们回复还是比较及时的，就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执法稽查处的詹伟处长进行回答，
1: 有请
2: 詹处，刚才说举报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途径哈，那怎么来投诉怎么来举报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投诉举报工作呢是防范化解风险、回应群众诉求，然后保障这个民生安全的一个关键抓手。那我们省药监局呢，历来高度的重视这个投诉举报工作，始终呢坚持这个靶向施策，多维发力，然后呢持续健全我们的这个投诉举报的一个处置的一个工作机制。那同时呢也创新我们的一种监管的服务模式，高效的来破解这个群众这个的诉求难题，确实呢 这个提升我们这个投诉。

0: 举报的一个合规率和工作质效。
1: 嗯，我自己一个切身体会就是12315，好像这个电话相比较来说是比较普遍的。
0: 是的，是的。啊，
1: 回复也比较及时。
0: 对。
1: 除了这个呢？
0: 我们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登录这个国家市场总局的这个12315这个平台，或者是它的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0: 然后第三个途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到现场。或者是到当地的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嗯
1: 嗯好的，刚刚提到的那个是叫云南市场监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0: 对对，
1: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在线的提交您的一些问题。
0: 对，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啊。很多女士是特别熟悉的，就是现在我们云南有很多植物的这个化妆品啊，植物性的，比如一些面膜呀，其他的一些化妆品，我们也叫它药妆哈。
1: 嗯，
2: 因为我们是植物王国，植物资源确实是禀赋特别的突出，云妆产业的发展呢也是备受关注。那我们怎么来尤其是下一步怎么来立足我们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的实际，来推动我们美妆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呢？
3: 这个包括李丹啊，
1: 我本身也在用，
3: 你们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1: 是的，
3: 这个是我们云南的一大发展特色。
1: 嗯，
3: 那这个就是发挥我们植物资源的优势，在化妆品新原料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在新原料的一些备案上，我们也是走在全国前列。
1: 嗯，
3: 就这项工作呢，我想请这个我们化妆品处的张楠楠处长呢给大家做一介绍。
1: 有请。嗯，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就相关工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呢，为云妆产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省药监局呢统筹监管以服务，安全与发展，在严守化妆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我们以科学监管护航云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呢，省药监局与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系列文件，围绕研发创新、品质提升、品牌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政策举措。在服务创新方面呢，对化妆品原料产品的研发，我们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助力企业提升研发效率和过程合规。刚才石副局长也提到了，我们省的这个化妆品新原料备案在全国是处于一个前列的。目前的话，备案的新原料是有34款，34款，其中的话一些特色植物、药用植物的占比是很高的。在那个质量提升方面呢，我们深入实施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以全过程的风险防控为主线，分层分类推进全省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提质增效，进而提升产品质量的保障能力。在业态创新方面呢，经过积极的争取，云南省已经成为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省份。实施方案呢，我们已经印发了，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届时啊，消费者也可以到我们的试点门店，由专业人员根据肤质特点、个人的需求，提供化妆品的定制服务，进一步拓宽或者说丰富云妆的消费场景。
1: 好的，谢谢您。刚才介绍到，其实云妆啊，好多我觉得可能因为卖得太好了，有的时候网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啊。张伟处长，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投诉要反馈，在提交材料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有的。这个投诉举报的时候呢，应该要提供以下一些材料。然后同时呢，也要对所提供的材料呢的真实性自己要负责。
1: 对。
0: 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姓名，投诉人的姓名、联系电话，还有通讯地址等真实的身份的信息。然后被投诉的内容，就是说也要包括他的名称是哪个店，或者是名字是什么，还有地址， 然后具体投诉的请求是什么，比如说他买的不对啊，或者是什么内容，那也就是还有就是相应的这个消费权益争议的一些事实的一些依据。
1: 嗯，
0: 那同时呢，涉嫌如果涉嫌

0: 4006573577，40065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

0: 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1: 大家好，我来自
2: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1: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3: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0: 我们都知道，骆驼的体型高大，而羊的体型矮小。骆驼和羊对到底长得高还是长得矮好，有了争议。来听故事，帮他们评评理。骆驼和羊。
1: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方旺中心学校三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沈玉涵。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故事是《骆驼和羊》，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四，指导老师郭文婷。骆驼长得高，羊长得矮。骆驼说：“长得高好。”羊说：“不对，长得矮才好呢。”骆驼说：“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高比矮好。”羊说：“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矮比高好。”他们走到一个园子旁边，园子四面有围墙，里面种了很多树，茂盛的枝叶伸出墙外来。骆驼 一抬头就吃到了树叶，羊 抬起前腿爬到墙上，脖子伸得老长，还是吃不着。骆驼说：“你看，这可以证明了吧，高比矮好。”羊摇了摇头，不肯认输。他们俩又走了几步，看见围墙有个又窄又矮的门。羊大模大样地走进门去吃园子里的草。骆驼跪下前腿，低下头，往门里钻，怎样钻也钻不进去。羊说：“你看，这可以证明了吧，矮比高好。”骆驼 摇了摇头，也不肯认输。他们去找老牛评理，老牛说：“你们俩都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这是不对的。”
3: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0: 昆明市呈贡区师大附属七彩云南小学二六班杨思淼写了一篇作文，由云南民族村，指导教师赵东霞。在昆明有一个地方叫做云南民族村，里面有云南25个少数民族具有特色的建筑，有工作人员在里面讲解各民族的民族风俗、民族服饰等等，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有一次，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云南民族村玩，刚好遇到了傣族的泼水节。在傣族村寨里边，有很多穿着传统服饰的人和游客一起互相泼水。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敢过去，因为看到所有的人浑身都是湿的。妈妈告诉我，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泼水节的水代表了吉祥、幸福和健康。在泼水节的时候互相泼水，就是在互相送祝福。我高兴地加入进去，用水泼了其他人，也把祝福送给他们。我们在云南民族村

玩了一圈，看见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服饰，他们的衣服都好漂亮，他们还有自己具有特色的音乐和舞蹈。民族村真是一个了解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好地方，我盼望着能再多来几次。

0: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2: 大家好，这里是语言小课堂，我是李丹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舌尖力量的训练。舌尖的力量和灵活度不仅影响着发音的清晰度，更是塑造声音质感和传递情感的关键。首先，我们可以把舌头尽量伸出口外，维持稳定，然后缩回，放松，这样重复做5到10次。第二个训练方法是把舌头中部缩向口腔内，尽量的顶向后面的位置，维持3秒，然后放松，同样也是重复5到10次。训练舌尖的力量、舌头灵活度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把舌头伸出口外，维持稳定的约3秒，随即把舌头缩顶向后方，维持3秒，然后再放松，重复5到10次。可以对着镜子一起训练哦，张开嘴巴，舌尖升起到门牙的前面，再收回去，放松，重复5到10次。同样的，张开嘴巴，舌尖升起到门牙的背面，然后呢向后贴软腭，连续5到10次。还可以用舌尖伸向左唇角，维持5秒，再转向右唇角，维持5秒以后放松，用舌尖舌顶腮，像吃了一颗棒棒糖的一个动作，左右两边互顶，速度不断的加快。还有一个办法呢，是把舌头伸出，用压舌板压住舌面，与舌面舌尖共同来抗力。抗力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牙齿夹着舌尖来借力哦。我们再尝试把舌头伸出，舌尖向上，用压舌板压着舌尖与它抗力。最后把舌尖伸向左唇角，用压舌板压着舌侧，与舌头抗力约3秒，随即把舌头转向右唇角，跟压舌板抗力约3秒。以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重复连续做5到10次就可以了。还有几个发声的方法，比如说重复说哒哒哒哒10次，再重复说嘎嘎嘎嘎10次，再重复说啦啦啦啦10次，最后把它连在一起，一起说哒嘎啦哒嘎啦，重复10次。运用我们的舌头，让它与口腔的状态更加积极。当然，舌尖力量的训练呢，只是语言表达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想要让自己的语言面貌更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其他方面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关注李丹老师的语言小课堂吧。
3: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这本书是英国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创作的童话，首次出版于1964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巧克力工厂的主人威利·旺卡先生为自己的工厂挑选接班人的故事。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的主人威利·旺卡先生，在全球的旺卡巧克力包装纸中放入了5张金奖券，获得奖券的5位幸运儿童可以协同自己的家人参观巧克力工厂。在参观的过程中，5个孩子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最后一张奖券的获得者小查理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看起来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他瘦弱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善良坚强的心。他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逆境，在参观旺卡巧克力

工厂的奇幻旅程中，他以同样的勇气和智慧面对各种挑战，顺利地通过了威利旺卡先生的各种考验，成为巧克力工厂的继承人，从此和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下面带您一起欣赏精彩片段。这一家共有六个大人和一个叫做查理·巴克特的孩子，全家住在一个大市镇边上的一栋小木屋里。木屋很小，简直住不下这么多人，他们住得不舒服极了。木屋里总共只有两个房间和一张床，这一张床让给了四位老人家睡，因为他们又老又没有力气，所以从来不下床。约瑟夫爷爷和约瑟芬奶奶睡在床的这一头，乔治老爷和乔治娜姥姥睡在床的那一头，巴克特先生、巴克特太太和小查理·巴克特睡在隔壁房间地板的垫子上面。夏天还能这样将就着过，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整夜在地板上面吹过，那就受不了了。他们不指望会买一栋好点的房子，或者多买一张床来睡，他们太穷了。全家只有巴克特先生一个人工作，他在一家牙膏厂里做工，整天坐在长凳上给装好了牙膏的牙膏管悬上小盖子，但一个悬牙膏管盖子的工人工钱是不会很多的。可怜的巴克特先生不管怎样拼命的工作，不管他悬牙膏管盖子有多快，他挣到的钱怎么也不够买这么大一家人所需东西的一半，这点钱甚至不够买食物让大家吃饱。他们的早餐只能吃面包和人造牛油，午餐吃土豆和卷心菜，晚餐吃卷心菜汤。他们星期日吃得好一点，他们全都巴望着星期日到来，因为这一天他们吃的东西虽然和平时吃的一模一样，但每人可以再添一点儿。当然巴克特一家人没有饿死，但每一个人，爷爷和奶奶、老爷和姥姥、查理的爸爸和查理的妈妈，特别是小查理，从早到晚都有一种肚子空空的感觉。最感到肚子空空的是查理，虽然他的爸爸妈妈常常把自己的一份午餐或者晚餐让给他吃，但对一个正在发育的孩子来说，这还是不够的。他需要比卷心菜和卷心菜汤更能充饥和更好吃的东西，他最向往的就是巧克力糖。查理每天早晨上学，看到商店橱窗里堆得高高的大块大块的巧克力糖，就会停下脚步，把鼻子贴着橱窗看，大流口水。一天里有许多次，他眼看着别的孩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块奶油巧克力糖，吧嗒吧嗒的大嚼特嚼，不用说，这纯粹是一种折磨。一年当中，只有在过生日那天，查理·巴克特才能尝到一点巧克力糖。全家人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把他们的钱省了下来。等这个重大的日子一到，他们总是送给查理一块小小的巧克力糖，全归他一个人吃。每次在美好的生日早晨收到这样一块巧克力糖时，查理总把它小心地放在自己的小木盒里，宝贝的像是一根金条。开头几天他只是看着，从来不去碰，可他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才把包糖纸的一角拉开一点点，露出一点点的巧克力糖，然后轻轻地咬了一点点，只让那可口的甜味足够在舌头上慢慢地散开。第二天他再咬一点点，第三天又咬一点点，一天天这样一点点咬下去，用这个办法，一小块六便士的生日巧克力糖，查理可以吃上一个多月。好了，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不妨去找来看吧。故事的名字叫《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0: 科学的海洋，
1: 浩瀚而神秘。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

0: 浪花，
1: 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2: 现在很多的朋友在工作之余都会带上爸爸妈妈出门旅游，但毕竟两代

多照片。但年轻人更愿意在出来玩的时候住得舒服，在床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出门寻觅特色小吃，溜达溜达小众景点，主打一个随性。那如何带父母愉快出游呢？我们可以给您几个可能有效的建议。一，和父母充分沟通旅行期望值。要知道，带父母旅行重点不是旅行，不是我们，而是父母。不管这个景点在我们的认知里是什么样子，如果父母觉得有兴趣，都值得去逛逛看看。充分沟通之后确定目的地，这样钱才能花在刀刃上。二，让爸妈多参与旅游计划的制定。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自己先做好吃喝玩乐的全部攻略，觉得这样能让爸妈少操心，但其实让他们一起参与进行程的制定，可能会让后续的出游更愉快。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爸妈能对景点有更深的了解，了解你选择的某个旅游点、某个住宿点，另一方面也会让他们更有被需要感。三，做好心理建设。旅行之中一定会有些意料之外和不尽如人意，比如天气不好，行程可能取消，游客太多需要排队，当地食物不太合口味等等。和父母打好预防针，调整心态，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两代人之间观念不同，旅行中肯定会有冲突，不要自耗。四，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化解情绪。尝试从自我中心导向转变为他人导向，比如当爸妈每件事都要问自己，你的思维方式不再是什么都要指望我，而是这是因为他们越来越需要我了。当然还有一个最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报一个旅行团，由旅行团和导游安排每天的行程，省心又省力，而且还可以把原本可能发生在你和爸妈之间的矛盾转移。不过虽然带爸妈旅游的过程中爸妈可能各种吐槽不满，但你要是偷偷听下他们回来之后和老姐们老哥们的聊天，绝对是一脸笑意的炫耀自己手机里的照片，看我家孩子带我去这儿玩了，那一刻也许之前的烦躁都有了意义。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业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幸运男，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今天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会来梳理一些和咱们生活相关的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最近咱们云南多雨，而保山市和大理州的西部和德宏州的东部会出现中雨，局部会大雨天气。那么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气温大面积新低地图显示，这个截止到15号，气温呢创立秋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啊就有咱们昆明。好，我们来看一下昆明明天的天气变化。昆明明天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15到22度。好，大伙儿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注意添衣保暖。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到1936年期间，长征两次经过了云南，发生了扎歇会议和巧渡金沙江、乌蒙回旋战等决定革命走向的关键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

0: 运活中，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1: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两次转战云南，走过了昆明、曲靖、昭通、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七个州市，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武荣：
2: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极具标识性历史意义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锻造了勇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这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弘扬长征精神，根系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3: 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
1: 在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90后姑娘扎西干部学院讲师程阳正在讲解扎西会议的故事。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77年，扎西会议纪念馆在威信县扎西镇落成并对外开放，共展出珍贵文物100多件、历史照片200多张，成为了展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昭通学院学生：
4: 任何成功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当年红军在扎西一步一步地探索革命道路，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1: 位于昆明市鹿圈县的皎平渡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5月3日至9日，30000多红军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帮助下，历时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重要胜利。军民鱼水深情流传至今。船工后代裴新慧：
5: 晚上都随时做饭在那等着他们，就说饿了下来就吃，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惜人不惜船的方式，把红军30000多人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
1: 曾经的皎平渡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沟深壑险，如今随着下游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江面变得平缓开阔，当地现代化蔬菜大棚绵延成片，高原有机蔬菜端上了全国大中城市的餐桌，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新实践。昆明市鹿圈县皎平渡镇副镇长邱学华：
6: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同时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1: 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香格里拉，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并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帐，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长征佳话在雪域高原不断传扬。十四五以来，迪庆州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6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296亿元。世界的香格里拉不再遥远，雪域高原的幸福底色更加鲜亮。迪庆市民杨竹香：
3: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新生样子吗？
1: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邓启贵：
7: 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9月4号，在教育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回应教师权益保障减负提质相关提问时，提到了云南燕山县民族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金成月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这也让燕山的教育思考被全国所看见。来，我们了解一下。
8: 善待老师不只是一句会场上的表态，而是金成月坚持了多年的教育理念。从教26年，金成月从一线数学教师走上校长岗位，始终没有离开讲台，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承担固定课时，参与学案打磨、试卷研讨、集体备课，把自己在课堂上的体会融入到了学校办学管理之中。
9: 有很多人问我，当了校长之后为什么还要上课？我说，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第一线，才能清楚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那作为校长，才能更好地、更精准地为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服务。
8: 金成月说，把根扎在讲台，脚踏实地，才能更好地为老师、为学生搭台铺路。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从善待每一位老师开始的具体实践。
5: 幸福校园不只是一座美丽的建筑，更是一个充满包容、以爱和希望的大家庭。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用陪伴化解不安，用肯定点亮微光，孩子们在老师爱的滋养下成长为明德自律、善思乐学的少年，这是我们民中老师最大的幸福。
8: 幸福的老师教出了幸福的学生，这份从老师们身上透出的暖意漫过讲台，抵达课堂的每一个角落，最终被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到。
10: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课堂上，老师们时刻鼓励，课间同学们的互帮互助，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校园的美好。
8: 让老师安心从教、精心育人，是金成月和燕山民中在这个教师节对教育最质朴的告白。
9: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0: 在昆明市五华区少山小学，教育不是把每一朵花都给它修剪成一个样子，而是让它们花开有时，绽放本色。5年级11班的彭静然因为练体操，手掌上就磨出了老茧，但是他的眼神却更加的坚定。这个月他参加了云南省体操队为期4个月的集训，在他身后站着2群人，教室里守护他的老师，以及训练场上锻造他毅力的教练。他们岗位不同，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成长。
8: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他斩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男子甲组自由操金牌及团体银牌、单杠铜牌等多项荣誉，还被赛事组委会评为优秀运动员。小学1年级时，彭静然开始接触体操，学校新建了体操室，每天3点半开始训练。为了让像彭静然这样的孩子既能练好体育又不耽误学习，五华区教体局选派专业教练开展针对性训练，学校体育老师作为助教辅助，同时班主任负责优化课程，避免参训孩子耽误日常课程。这就是韶山小学体教融合的探索模式。
11: 都是利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这段时间，然后一直坚持训练到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下，一直训练到晚上的将近6点半到7点。那么在课余的时间给他们查缺补漏，及时呢把文化课上缺失的课呢给他补充，同时呢也加强和家长的一些沟通。
8: 上人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孩子们体操课的助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更像孩子们的大管家。 与班主任、科任老师对接孩子们的日常学习，孩子们训练中需要什么都是他负责。他陪伴着孩子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也见证了体操对他们的改变。
12: 他跟其他小朋友是一起的作息，但是他练体操的时间是挤出来的。我也很佩服他们，他们到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很职业的运动员了，比起身边的这些小朋友是很明显的，就是更稳重更成熟一点。
8: 因为练体操，彭静然稚嫩的双手上长出了厚厚的老茧，手掌一次次被磨破，长出嫩肉，循环反复。
13: 接触体操三年就磨成这样。
14: 那平时这些训练的时候会不会把茧磨破？
13: 会。
14: 磨破了那也得几天啊？
13: 疼啊。
15: 第一次看到他们手破皮流血的时候，他们就是害怕，然后疼痛哭泣。首先给他们第一个安慰就是破皮没事，休息几天伤口自然会愈合。这个和人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人生的过程就是我们有很多次跌倒，然后呢也有很多次我们再重新站起来。
8: 在韶山小学的体操队，像彭静然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四年级学生于远指龄的变化，让体育在育人方面的综合功能得到了更大的释放。
16: 就是学会的时候，拿奖的时候，就练过来了，就感觉有一种成就感。
17: 小鱼，我记得一年级刚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但是自从练了体操以后，我觉得他跟班上同学的交流啊、合作呀那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班上的同学对他我觉得也是蛮崇拜的。觉得他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够练习体操。
8: 无论是训练场上的汗水，还是教室里坚定的目光，从一次次跌倒不服输到重新站起来，体育与育人从来不是对立面，只要找对方法，每一朵花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盛开，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14: 你希望自己最终能够站在什么样的舞台上？
13: 国家，为国家争光，
16: 就想让省运会拿一块金牌。
11: 能够发现孩子独特之处，其实这是教育最大的一个成功。能让他在自己喜欢的这个路径上能够更得到更大的发展，其实这就是我们学校办学理念，让每一朵花都绽放自己的色彩。
0: 9月7号，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云南赛区活动在昆明启动。那么本届赛事就覆盖了化工、电力、有色金属和医药等10多个行业，一共吸引了274个项目、822名企业科技人员参赛，充分展现了咱们云南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蓬勃生机。
18: 大赛为期3天，选手将参加理论测试和项目展示。优秀项目将代表云南征战全国总决赛。自2018年办赛以来，云南赛区累计选拔了56个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斩获金奖1项、1等奖5项。大赛同步推动创新方法转化落地，以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1425个，产生专利1421项，转化科技成果333项，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高级工程师朱国福：
19: 我们现在的成果主要是解决基层员工在开展旁路带电作业时出现的高坠、触电等风险，实现了空中无人、地面无车的智能化作业。
18: 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炼油4部助理工程师郭航：
20: 这个项目是经过我们很多个日夜的打磨才取得今天的效果。密闭除胶技术是作为我们公司治理 VOC 污染物的一个重点项目，取得了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走得更远，为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9月7号到9月13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门球比赛在昆明举行，来了解一下。
21: 作为本届残特奥会的集体项目之一，比赛吸引了来自玉溪、普洱、宝山等7个州市代表队的53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普洱市代表队盲人门球运动员李玉飘：
2: 我觉得看不清不是障碍，不敢尝试才是。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为家乡争光。
21: 云南省残特奥会盲人门球比赛技术代表郝国华：
4: 云南省的

0: 人门球项目在全国还是属于领先的这个水平。球的里边有铃铛，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盲人呢就凭着这个听觉来判断这个球行走的方向。
1: 今天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就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某鲜花饼生产企业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往鲜花饼里涂口痰的信息，侵害了公司的权益。在接报之后，公安机关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核查。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良影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你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五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您想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的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2: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3: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4: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5: 哦，好的好的。
4: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5: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4: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非常云南。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到了24.4万人次，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超过了50%。那么，从2023年的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昆明到老挝万象就实现了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目前昆明南至万象每天开行4趟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钟就可以抵达，跨境旅客的席座由开通初期的250个增加到现在的420个，出入境人数由初期每天300人增至最高1640人。那么截止到9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达到92.6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跨境客流，国铁昆明局不断地优化跨境运输服务保障，在西双版纳和普洱等站，以及向国际旅客列车上来为旅客提供中老英三语服务，在重点的区域安排客运人员来加强引导服务，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以及配备了像轮椅、常用药品等等物品，为旅客来提供帮助。今年的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多人次，同比增长超过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达到1100人次。那么跨境游和研学游以及商务出行在持续的升温，沿线的景区、酒店和餐饮等产业的消费增长就超过了35%。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这一全州第一大支柱产业，以4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扩张、业态创新和精准服务的协同发力。那么2025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全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正速向高品质、多元化、全域化方向迈进。
1: 每天傍晚时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阁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2: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一般

0: 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1: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
2: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1: 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迪庆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泉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到出行保障，迪庆正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泉州深挖本土资源，打造 G214 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3: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在快进上，我们强化站地联动，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在动车站，我们专门设置了文旅服务窗口，第一时间为游客提供线路攻略指引，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1公里。在慢游上呢，我们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的转变。
4: 昆雷港口口岸进出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投用2年多时间来，依托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优势，叠加了海关系列通关便利化的改革，东南亚热带水果的进口规模在持续的攀升，进口水果成为口岸进口支柱品类之一。来了解一下，
5: 今年1至8月，关雷港口岸共进出口货物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增长130.8%。其中进口水果货运量4.27万吨，货值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已达2025年进口水果总量的4倍。进口水果量占进口总量的32.5%。进口水果已成为口岸进口的重要支柱品类之一。西双版纳潮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雷港负责人李才平：
6: 泰国水果从泰国青山港发货到关雷港只需26个小时，水上直接运输无需中转，相比陆路运输周期可缩短3天，降低物流成本约20%。今年以来，因业务量增大，我公司又增加了冷柜船3条，冷柜集装箱130多个，1至8月水果进口量大概翻5倍。
5: 关雷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自2024年8月5号投用以来，西双版纳海关不断优化口岸监管服务，用好智慧卡口、远程鉴定等科技手段，围绕生鲜货品特点完善作业流程，打通申报查验放行全链条，破解易腐货物通关耗时长的痛点，整体通关时间可压缩48小时以上。西双版纳海关驻关雷办事处副主任董栋栋：
7: 我们推行提前申报、两段准入等便利措施，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线上申报，非查验车辆经智能卡口最快3分钟通行，针对生鲜货物开通绿色通道，水果实行即采即送、即收即检、合格即放，依托通关提速加冷链护航加全时服务机制，压缩通关时间48小时以上，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口岸通关不打烊。
5: 航道优势与通关红利双向赋能，蓝莓水运通道的运输价值进一步凸显。泰国龙眼、榴莲、山竹等水果经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直抵关雷港，通关之后迅速通过冷链分销至国内多个省市。从最初小批量试水到规模化常态化进口，依托口岸功能支撑，水果贸易蓬勃发展， 也带动口岸整

0: 总体业务量上扬，蓝莓黄金水稻的开放效能持续释放。
1: 依托独特的高原风光和民族文化，丽江在持续地吸引着世界各国游客前来观光和旅游。那么今年以来，丽江入境旅游的热度在持续地攀升，而入夏之后，更是有大批的东南亚游客慕名来避暑游玩，入境旅游市场迎来了强劲的复苏。
2: 在丽江机场国际航站楼，众多境外旅行团有序办理出境手续，带着美好旅途体验返程。凭借清凉气候与特色人文风光，丽江成为海外游客暑期出行热门目的地，也是欧洲东南亚游客青睐的避暑旅游优选城市。越南导游武文阳：
3: 从六月份的我有带就是五个团，150位客人过来旅游的，这里的口岸，然后他们也就是帮忙我们很多，他们工作很认真，丽江风景真的挺好的，天气很好。
2: 越南游客丁光勇：
4: 我们的越南的客人就是很喜欢来丽江吧，天气就是很凉快吧，特产也很好吃吧，这里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也很喜欢来这里，觉得来这里很有意思的。
2: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回暖，丽江对外开放优势持续释放。目前丽江机场口岸已开通丽江往返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海防三条中越直飞国际航线及丽江往返泰国曼谷直飞国际航线，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吸引境外游客入丽旅游。立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丽江海关精准做好口岸通关保障。今年7月至8月，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8万人次，同比增长7.6%。丽江海关旅检科副科长阮红梅：
5: 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我们主动对接航空公司、机场等部门，围绕航线时刻、离客结构等要素，做实议案推演，以流程优化，大幅压缩通关时间，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统筹口岸安全监管与旅游发展需求，以智慧监管提效力，以专项服务促消费，以暖心保障优体验，为境外游客来丽游玩保驾护航。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丽江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上涨13.91%。为持续擦亮国际化旅游名片，丽江聚焦境外游客沟通、支付、预订等出行痛点，线上线下同步完善涉外服务供给，建成机场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古城国际旅游服务站点，配齐多语种手册、智能翻译设备，境外便捷支付，同步上线线上入境便利化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多语种客服、智能导览。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推广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汪朝蕊：
6: 同时，玉龙雪山景区出台多项定向扶持政策，每天新增500张冰川公园索道票，专供入境团队对前来丽江采线考察的境外旅行商实行门票减免，拓宽海外客源渠道。丽江将持续抢抓入境旅游政策机遇，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国际旅游配套设施，优化涉外服务品质，推动全市入境旅游市场持续高质量发展。
1: 金秋九月，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的旱地优质稻就迎来了收获季。那么过去山区种稻是离不开水田的，而如今啊，依托朱友勇院士团队的科技支撑，这里4100亩旱地稻谷照样实现了稳产丰收。来了解，
0: 走进诺良乡翁布老村农派自然村，金灿灿的稻穗铺满山坡，佤族群众手持镰刀，分工协作，割稻、捆扎、脱粒，每一道工序都延续着传统的农耕方式。作为该乡成熟最早的区域，翁布老村900多亩旱地优质稻率先开镰。沧源县诺良乡农技指导员赵文进：
7: 我们依靠朱友勇院士团队技术推广旱地优质稻，还搞旱稻和咖啡、茶叶套种，把山地用起来，这个品种稳产、品质好，补齐了山区种粮短板，守牢了我们的粮食安全。
0: 诺良乡从2024年起引进朱友勇院士团队旱地优质稻项目，便被列为全县重点示范乡镇。依托先进技术，山区旱地资源被充分盘活，彻底打破了无水难种稻的瓶颈。 目前全乡八个行政村共推广种植41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72.2万公斤。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乡有30%的稻田采用了两茎间套种模式，与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科学搭配，

0: 适合我们山区主要留着自家吃，口粮有保障，饭碗端得稳。
1: 近年来，诺良乡坚持因地制宜、科技助农，通过旱地稻项目补齐了山区种粮短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院士团队示范成效，优化粮精套种模式，抓实田间管护和秋收储藏，持续稳面积、提产能，以稳定粮食生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九月九号是九九公益日，从高山到大海，九九公益节滇池土著鱼增殖放流活动在昆明星海湿地举办。大约呢是有30,000尾滇池土著鱼苗就科学的放归到滇池适宜的水域里。来了解一下。
3: 本次放流严格遵循农业农村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规范及西南区域适宜性标准。活动现场近50名志愿者及市民合掌们小心翼翼地将一尾尾滇池土著鱼苗放归滇池适宜水域。
4: 我们的九九公益日嘛，很有幸来参加这个活动，也是了解到我们的滇池的这个生态鱼金线鲃这个种类。
3: 本次活动共计放流30,000尾滇池金线鲃和云南光唇鱼。滇池金线鲃是滇池流域的特有物种，曾一度在滇池水体中消失。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专家的努力，滇池金线鲃最终实现人工繁育。
5: 其实我们增殖放流开展了也有10多年的一个时间，其实对于它整个滇池流域野外种群的一个修复，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滇池金线鲃，它在整个盘龙江，它现在就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种群，大概3-4个种群，然后每个种群大概有400-500尾的样子。
3: 此外，科学放流还将持续巩固滇池水环境治理成果。
5: 其中这个云南光唇鱼呢，它是吃藻的，它是一个植食性的鱼类，而且现在整个滇池丝状藻的种群开始起来之后，其实对于用这一个种来控制我们滇池的丝状藻的一个种群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自2010年起，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每年坚持开展滇池土著鱼增殖放流活动，动员学校、企业以及上万余民志愿者参与，至今已累计放流100,000尾滇池土著鱼种，让科学放流成为滇池公众教育的一张名片。现场还开展了科普宣传，展示滇池土著鱼类的生态价值、物种保护意义以及科学放流的专业规范知识，呼吁全民主动参与滇池生物多样性保护。
6: 开展滇池金线鲃和云南光唇鱼的增殖放流活动，是滇池由水环境治理转向水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实践。通过增殖放流活动，重建滇池土著鱼类种群，修复栖息地和食物链，增强湖泊水体的自我进化能力。
7: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8: 今
7: 日热点，
8: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9: 9月3号，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目前临沧市咖啡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短板。节目播出后，临沧市直面问题，提出将从技术下沉、人才培育、三产融合多维度补齐产业短板，全力打通咖啡产业提质增效、咖农稳定增收的发展之路。具体有些什么样的举措？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临沧精品咖啡产业持续提质升级，以1349咖啡庄园为代表的咖啡企业不断拓展咖啡文旅体验、门店运营等业务。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咖啡技术人员的短缺。董冲主会品鉴、擅长产品展示的本土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临沧市1349咖啡庄园工作人员白丽：
10: 我之前是从事行政类的工作，但是后面就对咖啡师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后来临沧的政府就去到公司去宣传，然后有这么一个岗位技能培训，后来就报名参加了咖啡师的一个培训。
9: 随着临沧市

0: 是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5至2035年的推进，临沧当地整合优质培训资源，主动上门向企业宣讲咖啡师岗位技能培训政策，鼓励企业选派在岗员工参训，为咖啡产业挖掘培育本土技术人才。临沧市农业农村局热作站站长黄玲：
1: 从今年的8月到10月，我们全市要举办初级咖啡师培训，我们的培训的对象专门都是针对现有的咖啡企业的工作人员，通过技能培训以后都可以获得到人社局颁发的初级咖啡师的培训证明，更好的为企业来服务。
0: 临沧市云县朝军农副产品加工厂总经理杨世琴：
2: 农业局啊，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尤其这一次市上有咖啡师这一块的培训嘛，他们还跑过来跟我们说了，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安排部分员工到市里面去学习这个咖啡师这一块。
0: 培训紧扣产业实际，围绕咖啡冲煮、感官品鉴、文旅服务、产品推介开展实操教学，让一些原本不掌握咖啡专业技能的从业者就地转型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临沧市1349咖啡庄园工作人员白丽：
3: 通过培训以后就拿到了我的技能证书，咖啡师证，公司也给我进行了岗位调整，工资收入也相对的提高，来到店里面的可以给客人去展示我的冲泡技术，向各地的朋友们展示我们临沧的咖啡。
0: 一大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咖啡师活跃在庄园、加工厂和咖啡体验门店，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临沧咖啡的风味与故事。与此同时，针对从业者反映的咖文旅运营短板、线路零散、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相关部门深入庄园企业调研，实地了解基层真实需求。临沧市精品咖啡协会副会长、西归咖啡庄园负责人朱红：
4: 前两天呢，市工作组就是专门针对一整条茶咖文旅融合的这条线路，然后也来跑了一趟，未来很快就会定制出一条从临沧到西归、西归到咖啡，然后到我们咖啡庄园这边，咖啡庄园再到其他的一些旅游景点的这条线路。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0: 人才赋能文旅发展的同时，产业根基也在持续筑牢。为解决部分种植户生产标准不一、品种选择不合理等问题，当地推动农业科技力量下沉基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临沧市农业农村局热作站站长黄玲：
1: 我们现在是组建了市、县、乡三级联动的科技服务队，统筹好我们的这个种植标准以及种苗育苗的一个标准，下沉到各乡镇、各村来进行规范的培训，从选种开始就是因地制宜选好优良的品种。
0: 从田间标准化种植技术指导，到咖啡师技能培育，再到咖啡文旅业态布局打造，临沧市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各个环节协同发力，全链条布局，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临沧精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唉，多少次。
4: 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你怎么不去上学？你怎么早恋了？
5: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6: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北京时间18:00，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1.8兆赫，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
10: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11: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
12: 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将于9月17号至18号在昆明举行。大会将围绕咖啡全产业链协同、高质量发展、国际化合作等方面，为中国咖啡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今天至10月14号，云南省商务厅开展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发放汽车、美物、美食、电商4类消费券。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马就会终结。据俄罗斯方面10号的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这一泉州这一大的支柱产业，以四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规模扩张，业态创新与精准服务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泉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正速向高品质、多元化、全域化方向迈进，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每天傍晚时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阁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2: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1: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
3: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1: 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迪庆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泉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到出行保障，迪庆正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泉州深挖本土资源，打造 G214 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无底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4: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在快进上，我们强化站地联动，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在动车站，我们专门设置了文旅服务窗口，第一时

0: 间为游客提供线路攻略指引，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在漫游上呢，我们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的转变。
1: 听众朋友，依托独特的高原风光与民族文化，丽江呢持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今年以来呢，丽江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夏后更是有大批的东南亚游客慕名前来避暑游玩，入境旅游的市场迎来了强劲复苏。
2: 在丽江机场国际航站楼，众多境外旅行团有序办理出境手续，带着美好旅途体验返程。凭借清凉气候与特色人文风光，丽江成为海外游客暑期出行热门目的地，也是欧洲东南亚游客青睐的避暑旅游优选城市。越南导游武文阳：
3: 从六月份的我有带就是五个团150位客人过来旅游的，这里的口岸，然后他们也就是帮忙我们很多，他们工作很认真，丽江风景真的挺好的，天气很好。
2: 越南游客丁光勇：
4: 我们的越南的客人就是很喜欢来丽江吧，天气就是很凉快吧，特产也很好吃吧，这里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也很喜欢来这里，觉得来这里很有意思的。
2: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回暖，丽江对外开放优势持续释放。目前丽江机场口岸已开通丽江往返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海防三条中越直飞国际航线及丽江往返泰国曼谷直飞国际航线，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吸引境外游客入丽旅游。立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丽江海关精准做好口岸通关保障。今年7月至8月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8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丽江海关旅检科副科长阮红梅：
5: 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我们主动对接航空公司、机场等部门，围绕航线时刻、离客结构等要素，做实议案推演，以流程优化，大幅压缩通关时间，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统筹口岸安全监管与旅游发展需求，以智慧监管提效率，以专项服务促消费，以暖心保障优体验，为境外游客来丽游玩保驾护航。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丽江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上涨13.91%。为持续擦亮国际化旅游名片，丽江聚焦境外游客沟通、支付、预订等出行痛点，线上线下同步完善涉外服务供给，建成机场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古城国际旅游服务站点，配齐多语种手册、智能翻译设备，境外便捷支付，同步上线线上入境便利化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多语种客服、智能导览。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推广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汪朝蕊：
6: 同时，玉龙雪山景区出台多项定向扶持政策，每天新增500张冰川公园索道票，专供入境团队对前来丽江采线考察的境外旅行商实行门票减免，拓宽海外客源渠道。丽江将持续抢抓入境旅游政策机遇，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国际旅游配套设施，优化涉外服务品质，推动全市入境旅游市场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关联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的监管场地投用2年多来，依托的是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的优势，叠加海关系列的通关便利性的改革，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口规模持续攀升，进口水果成为了口岸进口的支柱品类之一。
7: 今年一至八月，关雷港口岸共进出口货物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增长130.8%。其中进口水果货运量4.27万吨，货值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已达2025年进口水果总量的4倍。进口水果量占进口总量的32.5%，进口水果已成为口岸进口的重要支柱品类之一。西双版纳潮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雷港负责人李才平：
8: 泰国水果从泰国青山港发货到关雷港只需26个小时， 水上直接

0: 运输无需中转，相比陆路运输周期可缩短3天，降低物流成本约20%。今年以来，因业务量增大，我公司又增加了冷柜床3条，冷柜集装箱130多个，一至八月水果进口量大概翻5倍。
1: 关雷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自2024年8月5号投用以来，西双版纳海关不断优化口岸监管服务，用好智慧卡口、远程鉴定等科技手段，围绕生鲜货品特点完善作业流程，打通申报查验放行全链条，破解易腐货物通关耗时长的痛点，整体通关时间可压缩48小时以上。西双版纳海关驻关雷办事处副主任董栋栋：
2: 我们推行提前申报、两段准入等便利措施，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线上申报，非查验车辆经智能卡口最快3分钟通行。针对生鲜货物开通绿色通道，水果实行即采即送、即收即检、合格即放，依托通关提速加冷链护航加全时服务机制，压缩通关时间48小时以上，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口岸通关不打烊。
1: 航道优势与通关红利双向赋能，蓝莓水运通道的运输价值进一步凸显。泰国龙眼、榴莲、山竹等水果经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直抵关雷港，通关之后迅速通过冷链分销至国内多个省市。从最初小批量试水到规模化常态化进口，依托口岸功能支撑水果贸易蓬勃发展，也带动口岸整体业务量上扬，蓝莓黄金水道的开放效能持续释放。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7: 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

0: 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听众朋友，此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7号，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云南赛区活动在昆明启动。本届赛事涵盖了化工、电力、有色金属、西药等10余个行业，共吸引274个项目、822个企业科技人员参赛，充分展现了云南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蓬勃生机。
3: 大赛为期3天，选手将参加理论测试和项目展示，优秀项目将代表云南征战全国总决赛。自2018年办赛以来，云南赛区累计选拔了56个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斩获金奖1项、1等奖5项。大赛同步推动创新方法转化落地，以帬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1425个，产生专利1421项，转化科技成果333项。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高级工程师朱国福：
4: 我们现在的成果主要是解决基层员工在开展旁路带电作业时出现的高坠、触电等风险，实现了空中无人、地面无车的智能化作业。
3: 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炼油4部助理工程师郭航：
5: 这个项目是经过我们很多个日夜的打磨才取得今天的效果。密闭除胶技术是作为我们公司治理 VOC 污染物的一个重点项目，取得了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走得更远，为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近日，在教育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回应教师权益保障减负提质相关提问时，提到了云南燕山县民族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金成月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这也让燕山的教育思考被全国看见。
6: 善待老师不只是一句会场上的表态，而是金成月坚持了多年的教育理念。从教26年，金成月从一线数学教师走上校长岗位，始终没有离开讲台，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承担固定课时，参与学案打磨、试卷研讨、集体备课，把自己在课堂上的体会融入到了学校办学管理之中。
7: 有很多人问我，当了校长之后为什么还要上课？我说，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第一线，才能清楚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那作为校长，才能更好地、更精准地为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服务。
6: 金成月说，把根扎在讲台，脚踏实地，才能更好地为老师、为学生搭台铺路。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从善待每一位老师开始的具体实践。
8: 幸福校园不只是一座美丽的建筑，

0: 更是一个充满包容、以爱和希望的大家庭，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用陪伴化解不安，用肯定点亮微光。孩子们在老师爱的滋养下成长为明德自律、善事乐学的少年，这是我们民中老师最大的幸福。
1: 幸福的老师教出了幸福的学生，这份从老师们身上透出的暖意漫过讲台，抵达课堂的每一个角落，最终被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到。
2: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课堂上老师们时刻鼓励，课间同学们的互帮互助，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校园的美好。
1: 让老师安心从教，精心育人，是金城月和燕山民中在这个教师节对教育最质朴的告白。
3: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4: 今天至10月14号，省商务厅开展了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发放汽车、美物、美食、电商四类消费券。其中呢，汽车消费券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5000张，每张面值10000元，购买100000元及以上乘用车，新车呢可立减10000元，有效期至10月14号。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苏河红鳟红尾巴鱼养殖基地一派生机，凭借细嫩鲜美的肉质与稳定的市场需求，红尾巴鱼呢成为了当地特色养殖热门品种。我们来关注。
5: 走进纳苏河养殖基地，一尾尾红尾鱼苗在水中穿梭，鲜艳的鱼尾格外醒目。听闻基地红尾巴鱼一养殖销路好，周边村寨养殖户纷纷前来观摩学习。李天富便是其中一员，他在鱼池边仔细查看，不断向基地负责人询问病害防治、日常管护要点。李天富：
6: 好，今天就过来基地这边学习一下养红尾巴鱼的这个技术，看出来他们的这个产地设施这些是咋个整呢？这个红尾巴鱼，我感觉我们这边市场是比较好，大人小孩也爱吃，投资也不会很大。跟他们学技术买鱼苗，他们也是会回升的。我是下定决心了，就是以后也别的什么后顾之忧的话嘛，就想去养巧，想去试试巧。
5: 基地项目落地虽然只有2年，但运营企业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已有6年成熟养殖经验。企业看中纳苏河优质充沛的水源条件，在此发展红尾巴鱼生态养殖，养出的红尾巴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产品销往四川、贵州、重庆等地，即便售价高于普通鱼类，依旧广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万林：
7: 然后我们也可以带动当地的村民来养殖这个鱼，我们提供技术，然后提供回收包销售这一块，村民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我们市场这个是不扯销的，教育的话是可观的，它的利润也是比较可观，因为这个鱼是比较稀缺嘛，所以是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那现在的话也是在发展阶段，现在一年可以产值可以做到100万左右。
5: 从招商引资项目变身周边养殖户争相学习的技术取经点，一池红尾巴鱼释放出强劲的连农带农效应，优质水源搭配特色鱼种，让普通水产养殖变身群众增收聚宝盆。小小的红尾巴鱼激活了纳苏河的生态资源，点亮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新希望，在青山绿水间游出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路子。
8: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最后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10号20点到9月11号20点，丽江市楚雄州北部、大理州、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7到26度；楚雄

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18到26度，曲靖阵雨转阴15到21度，文山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昭通阴13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

0: 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7: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8: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7: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

0: 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6: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6: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5: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1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0: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

0: 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4: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

0: 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将于9月17号至18号在昆明举行，大会将围绕咖啡全产业链协同、高质量发展、国际化合作等方面，为中国咖啡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今天至10月14号，云南省商务厅开展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发放汽车、美物、美食、电商四类消费券。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

0: 代表参加大会。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马就会终结。据俄罗斯方面10号的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这一泉州这一大的支柱产业，以四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规模扩张、业态创新与精准服务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泉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正速向高品质、多元化、全域化方向迈进，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每天傍晚时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阁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3: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2: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
4: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2: 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迪庆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泉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到出行保障，迪庆正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泉州深挖本土资源，打造 G214 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5: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在快进上，我们强化站地联动，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在动车站，我们专门设置了文旅服务窗口，第一时间为游客提供线路攻略指引，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1公里。在慢游上呢，我们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慢游的转变。
0: 听众朋友，依托独特的高原风光与民族文化，丽江呢持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今年以来呢，丽江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夏后更是有大批的东南亚游客慕名前来避暑游玩，入境旅游的市场迎来了强劲复苏。
6: 在丽江机场国际航站楼，众多境外旅行团有序办理出境手续，带着美好旅途体验返程。凭借清凉气候与特色人文风光，丽江成为海外游客暑期出行热门目的地，也是欧洲东南亚游

0: 客青睐的避暑旅游优选城市，越南导游武文阳。
1: 从六月份的我有带就是五个团150位客人过来旅游的，这里的口岸，然后他们也就是帮忙我们很多，他们工作很认真，丽江风景真的挺好的，天气很好。
0: 越南游客丁光勇。
2: 我们的越南的客人就是很喜欢来丽江吧，天气就是很凉快吧，特产也很好吃吧，这里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也很喜欢来这里，觉得来这里很有意思的。
0: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回暖，丽江对外开放优势持续释放，目前丽江机场口岸已开通丽江往返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海防三条中越直飞国际航线及丽江往返泰国曼谷直飞国际航线，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吸引境外游客入丽旅游。立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丽江海关精准做好口岸通关保障。今年7月至8月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8万人次，同比增长7.6%。丽江海关旅检科副科长阮红梅。
3: 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我们主动对接航空公司、机场等部门，围绕航线时刻、离客结构等要素，做实议案推演，以流程优化，大幅压缩通关时间，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统筹口岸安全监管与旅游发展需求，以智慧监管提效率，以专项服务促消费，以暖心保障优体验，为境外游客来丽游玩保驾护航。
0: 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丽江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上涨13.91%。为持续擦亮国际化旅游名片，丽江聚焦境外游客沟通、支付、预订等出行痛点，线上线下同步完善涉外服务供给，建成机场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古城国际旅游服务站点，配齐多语种手册、智能翻译设备，境外便捷支付，同步上线线上入境便利化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多语种客服、智能导览。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推广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汪朝蕊。
4: 同时，玉龙雪山景区出台多项定向扶持政策，每天新增500张冰川公园索道票，专供入境团队对前来丽江采线考察的境外旅行商实行门票减免，拓宽海外客源渠道。丽江将持续抢抓入境旅游政策机遇，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国际旅游配套设施，优化涉外服务品质，推动全市入境旅游市场持续高质量发展。
5: 关岭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的监管场地投用2年多来，依托的是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的优势，叠加海关系列的通关便利性的改革，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口规模持续攀升，进口水果成为了口岸进口的支柱品类之一。
6: 今年1至8月，关雷港口岸共进出口货物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增长130.8%。其中，进口水果货运量4.27万吨，货值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已达2025年进口水果总量的4倍。进口水果量占进口总量的32.5%，进口水果已成为口岸进口的重要支柱品类之一。西双版纳潮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雷港负责人李才平。
7: 泰国水果从泰国青山港发货到关雷港只需26个小时，水上直接运输无需中转，相比陆路运输周期可缩短3天，降低物流成本约20%。今年以来，因业务量增大，我公司又增加了冷柜船3条，冷柜集装箱130多个，1至8月水果进口量大概翻5倍。
6: 关雷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自2024年8月5号投用以来，西双版纳海关不断优化口岸监管服务，用好智慧卡口、远程鉴定等科技手段，围绕生鲜货品特点完善作业流程，打通申报查验放行全链条，破解易腐货物通关耗时长的痛点，整体通关时间可压缩48小时以上。西双版纳海关驻关雷办事处副主任董栋栋。
8: 我们推行提前申报、两段准入等便利措施，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线上申报，非查验车辆经智能卡口最快3分钟通行，针对生鲜货物开通绿色通道，水果实行即采即送。

0: 即收即检，合格即放，依托通关提速加冷链护航加全时服务机制，压缩通关时间48小时以上，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渴望通关不打烊。
1: 航道优势与通关红利双向赋能，蓝莓水运通道的运输价值进一步凸显。泰国龙眼、榴莲、山竹等水果经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直抵关雷港，通关之后迅速通过冷链分销至国内多个省市。从最初小批量试水到规模化常态化进口，依托口岸功能支撑水果贸易蓬勃发展，也带动口岸整体业务量上扬，蓝莓黄金水道的开放效能持续释放。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流，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7: 听众朋友，此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7号，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云南赛区活动在昆明启动。本届赛事涵盖了化工、电力、有色金属、西药等10余个行业，共吸引270

0: 14个项目、822个企业、科技人员参赛，充分展现了云南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蓬勃生机。
1: 大赛为期3天，选手将参加理论测试和项目展示，优秀项目将代表云南征战全国总决赛。自2018年办赛以来，云南赛区累计选拔了56个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斩获金奖1项、1等奖5项。大赛同步推动创新方法转化落地，以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1425个，产生专利1421项，转化科技成果333项，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创新的最后1公里。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高级工程师朱国福：
2: 我们现在的成果主要是解决基层员工在开展旁路带电作业时出现的高坠、触电等风险，实现了空中无人、地面无车的智能化作业。
1: 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炼油4部助理工程师郭航：
3: 这个项目是经过我们很多个日夜的打磨才取得今天的效果。密闭除胶技术是作为我们公司治理 VOC 污染物的一个重点项目，取得了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走得更远，为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日，在教育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回应教师权益保障减负提质相关提问时，提到了云南燕山县民族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金成月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这也让燕山的教育思考被全国看见。
4: 善待老师不只是一句会场上的表态，而是金成月坚持了多年的教育理念。从教26年，金成月从一线数学教师走上校长岗位，始终没有离开讲台，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承担固定课时，参与学案打磨、试卷研讨、集体备课，把自己在课堂上的体会融入到了学校办学管理之中。
5: 有很多人问我，当了校长之后为什么还要上课？我说，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第一线，才能清楚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那作为校长，才能更好地、更精准地为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服务。
4: 金成月说，把根扎在讲台，脚踏实地，才能更好地为老师、为学生搭台铺路。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从善待每一位老师开始的具体实践。
6: 幸福校园不只是一座美丽的建筑，更是一个充满包容、以爱和希望的大家庭。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用陪伴化解不安，用肯定点亮微光，孩子们在老师爱的滋养下成长为明德自律、善思乐学的少年，这是我们民中老师最大的幸福。
4: 幸福的老师教出了幸福的学生，这份从老师们身上透出的暖意漫过讲台，抵达课堂的每一个角落，最终被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到。
7: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课堂上，老师们时刻鼓励，课间同学们的互帮互助，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校园的美好。
4: 让老师安心从教、精心育人，是金成月和燕山民中在这个教师节对教育最质朴的告白。
5: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0: 今天至10月14号，省商务厅开展了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发放汽车、美物、美食、电商4类消费券。其中呢，汽车消费券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5000张，每张面值10000元，购买100000元及以上乘用车、新车呢，可立减10000元，有效期至10月14号。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苏河红尾巴鱼养殖基地一派生机，凭借细嫩鲜美的肉质与稳定的市场需求，红尾巴鱼呢成为了当地特色养殖热门品种。我们来关注。

0: 走进纳苏河养殖基地，一尾尾红尾鱼苗在水中穿梭，鲜艳的鱼尾格外醒目。听闻基地红尾巴鱼一养殖销路好，周边村寨养殖户纷纷前来观摩学习。李天富便是其中一员，他在鱼池边仔细查看，不断向基地负责人询问病害防治、日常管护要点。李天富：
1: 好，今天就过来基地这边学习一下养红尾巴鱼的这个技术，看着他们的这个场地设施这些是咋个整呢？这个红尾巴鱼，我感觉我们这边市场是比较好，大人小孩也爱吃，投资也不会很大，跟他们学技术拿鱼苗，他们也是会回生的。我是下定决心了，就是以后也别的什么后顾之忧的话嘛，就想去养巧，想去试试巧。
0: 基地项目落地虽然只有两年，但运营企业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已有6年成熟养殖经验。企业看中纳苏河优质充沛的水源条件，在此发展红尾巴鱼生态养殖，养出的红尾巴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产品销往四川、贵州、重庆等地，即便售价高于普通鱼类，依旧广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万林：
2: 然后我们也可以带动当地的村民来养殖这个鱼，我们提供技术，然后提供回收报销售这一块，村民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我们市场这个是不扯销的，教育的话是可观的，它的利润也是比较可观，因为这个鱼是比较稀缺嘛，所以是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那现在的话也是在发展阶段，现在一年可以产值可以做到100万左右。
0: 从招商引资项目变身周边养殖户争相学习的技术取经点，一池红尾巴鱼释放出强劲的连农带农效应，优质水源搭配特色鱼种，让普通水产养殖变身群众增收聚宝盆。小小的红尾巴鱼激活了纳苏河的生态资源，点亮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新希望，在青山绿水间游出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路子。
3: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最后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10号20点到9月11号20点，丽江市楚雄州北部、大理州、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保山小雨，17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泸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18到26度；曲靖阵雨转阴，15到21度；文山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昭通阴，13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

0: 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

0: 真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一个村子或一个古镇，往往寄托着很多人的无限乡愁。云南的古村镇与别地相比，不仅有小桥流水、青山依依的特色，还有着别处没有的魅力。或历史年长，或岁月沉淀，或民族风情，或山水隽永，总之，云南总有一个村落能够满足你所想。昔日是默默无闻的乡村一线旅游从业者，如今国家级奖项接踵而至，云南这些乡村，这些旅游人不仅成为云南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以其绘就的成长路径为云南乡村旅游建设给出了答案，树立了标杆。璀璨的中华文化造就了5000年辉煌的历史，在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之中，有多的数不完的东西可以去欣赏和研究，而雄伟的古建筑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这片土地上的古建筑，还有人记得吗？被岁月磨光了棱角的青石小道，在斜阳昏黄的光晕下，我的心忽而阴郁，忽而欢喜。阴郁的是世间轰轰烈烈的功绩，为何只在暮雨朝云之间就变为眼前斜阳下的残垣断壁？先带您去橙子古村走走，这里原是彝族先民白韶部的聚居地，拥有我国最大初建于600多年前的彝族土长房建筑群，现存土长房1000余间，因此也被誉为中国民居建筑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它散发着浓郁原生态气息，像一块巨大的

磁石，吸引着学者、摄影爱好者、驴友、猎奇者纷至沓来。在虫子谷村中还保留着像将军地、土司府等文化遗迹，这些遗迹记载了虫子谷村悠久的历史。村落里的老宅子给人一种厚重的沧桑感。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山地连绵，层峦叠嶂中藏着哈尼人的故事。不但故事美，红河大洋街乡哈尼村落在2005年10月由中国国家地理主办，全国34家媒体协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当中，被评为中国最美6大古镇古村之一，名列第二名。正营村依山傍水，景色如画，村内的宗祠、楼阁、学校和典型的民居建筑及宝塔古刹的巍峨壮观，宫殿寺庙的气宇轩昂，楼阁亭台的玲珑别致，古典园林的幽静淡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特色风貌，被建设专家称为我国明清民居建筑的博物馆。从远处看，森林环抱着村落，村落依附着梯田，水系溢于森林，紧凑密实，和谐相得益彰。庆口哈尼族民俗文化生态旅游村主要展现了以哈尼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长期生产生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历史，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如果说一个古村是一幅画，那悠久的历史就是画的主题，世代传承的文化可算是画中的灵魂。福家营村是一个有500-600年历史的古村，它依山傍水，古风犹存，几百年的中原文化赋予这个村子的悠悠灵气，无处不向人们透着历史的气韵。古屋里向来不缺诗书气韵，也只有满腹经纶、雄怀鸿鹄的有识之士，才能够在功成名就之后回到家乡建盖这样一座座气势恢宏的院落，在历史变迁中屹立不倒。走进石屏县霸兴镇炉子沟村，村内百年历史的古民居静静地躺在岁月的山坳里，连接成片，与世无争。精美绝伦的建筑雕刻嵌在这些清末明初的古屋里，是流逝岁月里剩存的最直观的纪念馆。还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古老村落里，房屋、道路、基地都是由3亿年前的化石建造而成的，其周边的石山也随处可见远古化石，所以化石村被誉为中国化石第一村，很多人慕名前来探究和旅游。团山村是一个典型的家族聚居村落，至今完整保存了19世纪滇南乡村的特色风貌与社会人文环境。村中现存的古建筑由传统的汉族青砖四合大院、彝族土长房和汉彝结合的瓦檐土长房3类建筑组成，被称为拥有云南最精美的古民居群，而入选2006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名录。那稍后一起走进团山古村去看一看。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团山古村也被叫做张氏家族的荣光。团山村是一座相当典型的同姓家族聚居的村落，村里80%以上是张姓。团山张氏的先祖张福于明朝洪武年间，也就是1376年，从原籍的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经商贸易到了新开发的云南。因喜爱团山山川玉秀，风俗纯美，形势耸拔，众山环拱，甲鱼全境，宜而居之，建百世之业，房屋栉比，子孙繁衍，竟成聚族，至今已600多年。张福的到来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观念，使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外为官、经商、开矿，依靠不断的创业实现资金的积累，最终修筑了一个个殷实的宅院，怡然自得地构建出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城池。清末，张氏族人联合成立天吉昌集团，短短几年就跨入了建水八大商号的行列，被人们称作团山帮。张家花园等一大批富丽堂皇的传统青砖四合大院民居，使得团山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村寨。接下来就带您了解一下团山古村的那些雕梁画栋。团山古村的建筑以明清建筑风格为主，所有建筑屋面为青瓦，白灰粉饰外墙，青砖做墙群，每座建筑装饰的木雕、石雕、砖雕及彩绘书画制作精细简繁得体。亭门、隔扇、梁柱、走廊、屋檐等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团山民居的布局和装饰与江南民居有相似之处，所有建筑一律坐西朝东，每座房屋都以天井为核心，大门多在主体建筑一侧，通过形状不一的过道到达主体院落，有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平面布局包揽了云南传统民居中四合五天井、三房一照壁、跑马转角楼等主要形式。团山村现保存完好的汉族传统民居和古建筑有21座，它们都已经被编了门牌号，成为无数户人家共同拥有的家园。团山村的后人们

就在这令人羡慕的老宅内，过着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年年迎候春燕的归来。因为这些燕子也把他们的家住在了雕龙画凤的檐梁上。除木雕、砖雕、石雕外，彩绘书画也是装饰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楹联遍布庭院板壁，其中一座楼的天花板上就集中了100多幅彩绘书画，足以显示主人家书香世地的文化气息。对游客来说，在团山住上两晚，在古朴的建筑中品茶休憩，特别是到了夜里，这里几乎没有外来的游人，仿佛回到百年前的那个夜晚，听着张家的老人为你讲述遥远的故事。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朱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临玉溪，南与越南接壤，北回归线横贯东西，有滇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蒙自，有著名的西都个旧，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水，有河口和金水河两个国家级口岸，有闻名遐迩的西文化、陶瓷文化和梯田文化。红河是云南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缩影，是云南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中国走向东盟的陆路通道和桥头堡。来到红河，就一定要去金平县马鞍底乡标水岩村看梯田、森林、瀑布、蓝天融为一体的壮观景象。在红河州金平县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深处，有一片小小的台地，四围的山峦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从南面的缺口望出去，远方的山在云中时隐时现，那里是另一个国家越南。把视线转回到台地上的小村标水岩，70多户的哈尼族人家世居于此，他们的田野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一部分。而村子后面山峦上奔泻而下的瀑布在森林中肆意流淌，在云南，瀑布往往被称为标水岩，于是村寨因瀑布而得名。
2: 近几年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当地的特色清代民居建筑群已经成为了一大旅游品牌。目前开放的古建筑为东门楼及以萨民居，包括东门楼和17幢民居建筑，总占地面积9900平方米，均建于上世纪初。该建筑群有江外建筑大观园的美誉，建筑总面积达20000余平方米，是目前我省保存完整的中西式传统清代民居建筑群。此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侨乡文化，对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公众开放姚兆宗宅院和钱万兴宅院，两套民居是马帮古城建筑的一个缩影，也是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其中的姚家院建于1944年，占地面积五百二

38平方米，建筑面积980平方米，为中西合璧式3层楼，3进4合院，坐西朝东，与东门楼相连接，瓦砖墙，外观呈方形雕。

融合，整幢古建筑的形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您不妨亲自去看看。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也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一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醉的心瞬间的醒过来。就像现在这样，不论什么天气都有老歌相伴，这样真的很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黄小琥所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呢，在电波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汤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呢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一首翻唱《大海》。这首歌成为了张雨生所谓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国内很多的雨生迷呢，也正是从这样一首曲子开始，真正的爱上了这样一位年轻的歌手。那么杨培安的翻唱又会不会有另外的一番风味呢？

有的歌，无论是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能够轻易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好像是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听这首经典的校园民谣《北京的冬天》。

想念一个人不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象中的一切往往比现实要稍微好一点，想念中的那个人也比现实稍微的温暖一点。思念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有时却偏偏比现实亲近一点。接下来这一趴一起听到薛凯琪的一首《苏州河》。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继续来分享黄小琥的《不承认还有伤》。

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来听到下雪，来自于阿杜。

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继续来送上陈晓东所带来的特务。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电波中继续用音符来感染你的情绪，听到这首甜蜜约定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小柯，一首《疼》。

如果真的爱过，那就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记。很多时候，爱是用来回忆的，在现实中失落，在想象中充实，音容笑貌宛若昨日，每念及此，何尝不是一种慰藉。成长的代价无法弥补，生活不能倒带，那就去珍惜那份情感，融出心底。分享微蓝所带来的《离不开他》。

一路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继续来分享这首《等不及》，来自于徐怀钰。

段音乐就有一段独特的回忆，每一首音乐都被赋予在自己一个时间段所感受的不同感情。等某天再次去听，听的最多的不是这首歌原有的意思，而是你曾经听这首歌时的所思所想、所感受的、所记忆犹新的沧桑的情感。来听到一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接下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我们都能幸福着》。

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听到这首《野心》，来自于黄慧雯跟熊天平。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

那现在时间是2: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一首《月光曲》。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听到一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和邓小坤。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听到这首两个恰恰好来自于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拆穿，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接下来分享之道来自于郭靖。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那英一千一万遍。

0: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每次醒来，这一首歌收录在刘德华1996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相思成灾》当中，听了很多遍，感动我的始终是那一句，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1: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

现在时间3:15。无论任何时刻听到周传雄的黄昏，都会觉得天色瞬间暗淡。也许最悲哀的伤痛真的就如黑洞，能够吞噬阳光。送上周传雄《黄昏》。

一段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接下来送上这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慈。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清新亮丽的形象带一点淡淡的羞涩，当年的梁咏琪被誉为是新一代的梦幻优质女孩，这一首《胆小鬼》讲述了一个胆小的腼腆女孩暗恋男孩的故事。旋律轻快，节奏独特，加上梁咏琪魔性一般的声音，满满少女心，让人听起来感觉很幸福。一起来听梁咏琪的《胆小鬼》。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送上这首《真心》，来自于动力火车。

现在时间3:45。接着来听到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听到心语的《该死的温柔》。

我想每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呢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个伴儿，都希望呢你身边的爱可以持续。那这种持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所转化，比如从爱情转为亲情，可是你依然会希望说你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你被别人爱着。接下来分享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克隽逸。爱情发的光

0: 男人需要去懂得女人心是一件非常难的，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呢，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啊，女人都希望和渴望男人更懂她啊，就算是有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默契，也希望这个男人呢有一个非常主动想要去了解她的心。我想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的去懂她，那就是一种爱。
1: 我们再来听胡夏的那些年。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

其实要帮别人来保管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一定会产生一些压力，因为毕竟东西不是自己的，可是却需要自己好好的保管。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事情是需要责任的，可是这个责任别人不一定会心领。所以呢，如果说保留的一段回忆，别人根本就不太想要再参与，或者不想再回首，那不如呢就好好的放下。听到这首叫做瘦瘦的。终于

我想每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呢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个伴儿，都希望呢你身边的爱可以持续。那这种持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所转化，比如从爱情转为亲情，可是你依然会希望说你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你被别人爱着。这首歌来自于袁惟仁，恋曲 LA，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后来被王菲有来选中，然后成为她的歌。

0: 现在时间4:43。
1: 好声音李圣杰来听这首不顾一切的爱。

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过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如果说呢，错过之后你在那后悔，或者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没有错过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越来越经历很多的事就越来越不会再去尝试。可是在音乐当中呢，倒是可以花个三五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接下来听到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慈远。

0: 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

0: 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8: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昆明阵雨，14到21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洪建参加。
1: 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王宁作出批示。
0: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1: 云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节活动，致敬师恩。
0: 云南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暨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西南林业大学是以林学、林业工程、风景园林等社林学科为特色的林业本科高校，办校历史悠久，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林人才。王宁、王宇波来到学校看望慰问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代表，与大家一起探讨办学治校、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工作。在学校木竹博物馆、省林下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王宁、王宇波与杜关本院士研究人员交流互动，了解木竹产业、林下中药材、野生食用菌、可可种植选育等科研转化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对全省林产业、林下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王宁强调，西南林大是云南最富有特色的院校之一，和云南的资源禀赋、产业实际十分贴近，要把教学科研与产业发展成果应用紧紧连在一起，盯住几个重点领域或产品深入研究，攻坚突破，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产业，转变成农民增收的产业，把学校越办越好，越办越美。近年来，盘龙区金康源小学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四个校区一体化运行，联动发展，一体数人，身心共育，办学成果取得新成效。你们很辛苦，但是很值得，也很骄傲。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阳光、自信，我们很高兴。王宁、王宇波来到精锐校区看望老师，仔细查看体育场、音乐教室、心理健康社工站等，详细了解学生德育、体育等情况，充分肯定学校保证每天120分钟运动时间的做法和学生近视率下降的明显成效。王宁强调，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培养好校长、好老师、好班主任，用心用情办教育，让孩子们在美丽的校园学知识、学文化、学本领，培养身心健康的好孩子。王宁指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地基，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更多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王宁、王宇波在两所学校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和奉献给予高度评价，强调教师是崇高的、伟大的职业，好学校、好教育关键在于要有好教师。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导者，教育教学改革的推动者，高尚师德师风的践行者。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办好思政课，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全面增强思政育人效果。 各地区和各级教育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好编外校长制度，持续加大投入，扎扎实实办好教育，抓好教师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袁芳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9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启动部署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黄一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王显刚主持。
3: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启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的大力指导帮助下，第一批40个县专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进一步盘清了家底，促进了规范管理，推动了基层治理，完善了监管机制，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关于专项工作的决策是正确的，操作指引是可行的，摸清家底处置问题、构建体系的工作机制是科学的，顺民意、惠民生打基础立长远。当前专项工作正处于第一批纵深推进、第二批即将启动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落实操作指引上再加力，高质量清查核实上再提速，破解疑难问题上再攻坚，健全科学监管机制上再升华，压实工作责任上再强化。相关各方要形成工作合力，把专项工作抓出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会议指出，我省坚持高位推动上下协同，省委省政府超常规组织领导，纪委监委和政府双牵头推动，分级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一体推进全面摸清家底，妥善处置问题，构建科学监管体系，专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攻坚克难的意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专项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州市、县市区，6家单位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4: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盟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17%，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肯尼亚共和国参会代表马亚尼塞诺。
5: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4: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会代表迭戈奥乔亚。
6: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4: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云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嘱托， 躬身交谈，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这份情怀却始终如一。暖心的祝福和表达无不诠释着古语诗说的新篇，为师者世界当温柔以待。
7: 近期在教育部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的那句善待老师被全国听见。金成月从教26年，从一线数学教师走到校长岗位，始终没离开过讲台。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8: 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一线，才能更清楚更明白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
7: 把根扎回讲台，把脚踩进泥土。在燕山县民族中学，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的日常。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9年级年级主任张春娟：
9: 老师们不贴标签，不苛责，不功利，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让教育有根有魂有温度。
7: 燕山县民族中学学生张晨曦：
10: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
7: 善待教师方能照亮学子，金成月把这句话变成学校的日常，而不是教师节一天喊出的口号。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8: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7: 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那么一线教师就是育人的铺路石。今年3月，用一根跳绳帮孩子从零跳到十的燕山县大泥泥小学90后教师陆富川，还守在山村课堂，日复一日把温柔与希冀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文山州燕山县大泥泥小学教师陆富川：
11: 新学期开始，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我收到的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7: 在潜心耕耘的背后，自然收获节日的祝福。昭通市永善县各中小学通过座谈会、鲜花等活动，向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通过开展教师节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美德，以质朴真挚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现场氛围庄重温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学生：
12: 我们以传统礼仪致敬恩师，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与细心陪伴。
7: 省总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全省3004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送去300.4万元慰问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质朴的手工作品、真诚的问候，向特教一线的老师们送上专属祝福。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黄洋洋：
13: 老师一直教我们学习，陪伴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对我们而言，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人。
7: 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哑教师潘蕊：
14: 孩子们不善言辞，却把温柔和感恩都藏在了手工作品里。作为一名聋哑特教老师，我会守护每一个孩子自信快乐的成长。
0: 广大教育工作者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匠心守初心，以大爱育新人，为万千学子铺就成长之路。在教师节之际，6位校长深情寄语，致敬全体教育工作者，畅谈教育初心和育人使命。
4: 从晨光微曦到暮色沉沉，老师们扎根一线，默默耕耘，用耐心浇灌成长，把平凡的岗位化作育人的沃土。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曾瑞：
15: 教育路上从来不缺少挫败和委屈，唯有生命力旺盛的老师，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站稳，把生机传给学生， 让生命变得热气腾腾。
4: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官渡学校党总支书记包俊辉：
16: 干毅坚卓这四个字是当年联大师生在战火硝烟中依然坚守的校训，也是我们今天办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愿我们都做个安静的耕耘者，不慕浮华，静待花开。
4: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雨花学校小学部执行校长杨玉谦：
17: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幻想心灵的事业。愿我们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在幸福教育的道路上，既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也做自己幸福的摆渡人。
4: 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副校长、西联经开学校执行校长雷哲：
18: 我想对每一位老师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上好每一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这就是在践行教育家精神。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动力。
4: 云大附中成贡中学校长张继文：
19: 老师们，学校将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让老师们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尽心从教，在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道路上成就学生，也成就那个更加卓越、更加幸福的自我。
4: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初级中学校长王小波：
20: 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以生命唤醒生命，以品格滋养品格。希望我们全体教师永葆教育热忱，守住教育温度。愿我们同心同行，继续做有生命温度的教育，用心浇灌，静待每一朵莲花绚烂绽放。
4: 一段寄语，一片初心，六位校长的深情寄语道出了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岁月无言，师恩有恒，愿广大教育工作者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照亮更多学子的逐梦之路。
21: 9月9号，云南省生态保护专项普法暨以案释法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曾燕出席仪式并宣布启动。本次活动以法治护航、生态保护、共建美丽七彩云南为主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紧扣法治实施体系，从严格执法和全民守法两个维度协同发力，结合生态环保督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省普法办精选39个典型案例，编印2.5万册《守护生态家园，共建美丽乡村普法手册》下发各地。省级组建26人示范宣讲团，分3个小组，面向领导干部、一线执法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分层分类开展宣讲，线上线下结合，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宣讲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域。
0: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欧阳泽华、陈兴英出席会议。欧阳泽华讲话，中共云南省委常委赵聚明到会祝贺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民革吉林省委会主委郭乃硕代表民革兄弟省级组织致辞。民建云南省委会主委苏立代表各民主党派云南省委会和工商联致辞。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下更具合作初心，发挥特色优势，凝聚奋进力量，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再立新功。会上颁发光荣在党40年纪念徽章，并表彰先进集体和优秀党员。举行民革前辈与云南解放首发式、云南民革党员修养手册赠送仪式，与会人员观看专题片及文艺演出，共同回顾以党为师、同心筑梦70载的光辉历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冰、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席高峰、李学林、民革云南省委会原主委杨宝健出席。
21: 9月9号，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在昆明会见印尼农村与发展落后地区部发展与信息委员会主席穆利亚丁·马利克率领的印尼农村干部研修班一行，双方围绕深化乡村产业合作、脱贫减贫经验交流、乡村治理互鉴及人员往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0: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来听我台记者左志兴的报道。
3: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全世界去。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21: 昆明市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毛俊：
5: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务贸易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通关法律咨询、语言、财务一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3: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21: 北京启明东方暖文化产业集群经理张汝佳：
22: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在云南文化的这种。
21: 互联网公司员工：
23: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3: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接下来看环境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啊，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21: 云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李丽：
24: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药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21: 有点想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薛梦龙：
25: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服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一起共创了，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3: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0: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彝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区，也是云南省中药材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当地以打造中彝医药示范区和滇中药谷为目标，大力推动彝医药标准化建设。全州虽已有彝药材标准163个，但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饮片标准仅有77个。按照相关规定，药材有了饮片标准才具备纳入医保支付的资格。临床需求与标准建设之间的缺口究竟有多大？记者进行了调查。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云南省彝医医院每年接诊门急诊66万人次，但在医院临床诊疗中，不少药材因为缺少饮片标准，遇到了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尴尬。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中医药研发制剂中心副主任杨宁：
2: 我们医院有很多的名老中医医，他们在开具这个经典名方还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方的同时呢，他们有些习惯用的这些药材，但是这些药材呢，它可能会没有饮片标准，开方会涉及到2张处方，一张是有医保的，一张没有医保。
1: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饮片标准是药材纳入医保支付的基本前提。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中医药研发制剂中心副主任杨宁：
2: 目前呢，这个医保的相关规定呢是，必须是有饮片标准的这些药材呢，才可能会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支持医药尽快的建立这些饮片标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的野拔子、梁王茶，还有千颗米，这些药材都是名老医非常喜欢用的一些药材，疗效也比较好，患者也比较青睐。但是呢，目前没有饮片标准。
1: 这个问题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同样是一种困扰。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之一，企业目前生产的中药饮片有400多个品种，其中彝药饮片只有10多个。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厂长张慧娟：
3: 很多民族药材的话，就是说它有中药材的标准，但是它没有中药饮片的标准。的医疗机构包括药店还有制药企业使用它必须是要中药饮片，没有中药饮片标准的话，我们生产也会受限。
1: 这些药材如无法在临床上使用，也会直接影响到彝医药的传承和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厂长张慧娟：
3: 曹雪芥这个品种的话，它是彝族药，它有一个很好的行气止血止痛的一个效果。像老中医如果说开到这个处方，它里面有要用到这味药，但是医院里面没有这味药材可以用，所以也会间接的导致一些比较好的民族处方流失掉，用量逐步的减少，种植户也不太愿意种这个品种。
1: 2025年4月，省药监局公布实施的云南省中药材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原则，只对中药材标准的编写进行了统一规定，但对彝药或其他少数民族药没有统一的规范。楚雄州检验检测认证院药检中心彝药标准工作小组负责人秦媛媛：
4: 我们就希望呢，可以优化和提升这个技术指导原则，明确在哪一个项目或者是哪一个板块呢，我们可以体现彝药传统的民族用药特色。
1: 除了技术规范的空白，标准制定工作中还缺乏常态化的技术保障。楚雄州检验检测认证院药检中心彝药标准工作小组负责人秦媛媛：
4: 希望省上可以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比如说搭建专家平台，那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专家直接对接和沟通，让我们不管是中药也好，彝药也好，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用药也好，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制定我们的标准。
1: 目前从企业生产到临床使用，从标准制定到审评审批，彝药饮片标准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楚雄州市场监管局药化生产科科长何俊兵：
5: 楚雄州虽已有彝药材标准163个，但标准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个别彝药标准有待提高修订，特别是部分的临床标准和对照药材标准有待提升和完善。 系统体系技术支撑仍然不健全，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医药标准的审评周期长，研制技术难度大，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帮扶指导。
6: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在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表示，楚雄州医药标准体系建设确实面临地方专家参与不足、少数民族药编写规范缺失、评审周期偏长等问题。省药监局将通过课题研究、快速认可临床急需品种等方式，推动医药饮片标准增加。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
7: 作为我们监管部门，从技术上的指导和帮扶，优化我们的政策动机的体系，包括规范体系，这也是在我们不断的研究和拓展。
6: 下一步，省药监局将提前介入标准制修订各环节，在确保质量前提下压缩流程，提升申报效率。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
8: 梳理我们省内的以临床急需为主要方向的品种，做到提前介入，就从它的标准的起草以及检验以及它的审评提前的进行一个帮扶，从而使它的很多工作和难题能够在前期得到解决，深挖我们的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标准这个切口来不断健全我们的标准体系建设，来夯实我们的技术支撑的这个能力。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
11: 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0: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
19: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中央金融统一部署下，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用户普及率达到95%等13项具体指标。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作出了部署。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引导纠正与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的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万盟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媒体的消息话说，伊朗下令暂停对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近日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
0: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的价格盘中一度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1: 美国太空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了解一下。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地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的罪行。我们了解一下。
7: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丽江、楚雄北部、大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北部、普洱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宝山小雨，17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泸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18到26度。曲靖阵雨转阴，15到21度；文山小雨转阴，17到25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 预期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再来回顾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
0: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吴越，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8: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费。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昆明阵雨，14到21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洪建参加。
1: 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王宁作出批示。
0: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1: 云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节活动致敬师恩。
0: 云南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